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

0: 一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此前担任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当天早些时候，希利表示，由于政府未能为国防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他决定辞去国防大臣职务。总台记者了解到，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为您关注。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原本说将于11号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
3: 特朗普称，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无论是在总体构想还是具体细节层面，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在本次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与地点将择期公布。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3: 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情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3: 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备忘录，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2: 在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之下，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

0: 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冲突的全面重启。
2: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第十日后举行。资料显示，伊斯兰教历一月第十日是6月25号。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早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北方我们关注东北清凉为主，河南及周边一带啊热力十足。那今天呢，我国中东部仍然是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出现，南北方呢连成一片，其中高温主要是集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及中东部的成片高温，是体现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江苏、浙江北部等地。城中我们举例来看啊，南京今天将再次是挑战首高温，那西安呢则是从明天开始将有连续3天高温，而郑州呢更是从明天开始将有连续5-6天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在南方呢，我们关注新一轮降雨上线。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极端性显著。我们具体来看啊，入汛以来，南方地区呢共是出现了12次区域性的暴雨过程，较常年同期是偏多1.3次。尤其呢，5月中旬以来啊，连续出现了6次过程，而且呢，强降雨是高度集中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南方地区将进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12到18号降雨区域我们来看，包括在湖南南部、江西东部、河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期间上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十八号之后，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呢还将持续，不过主雨带是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请我们继续的关注最新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瑞。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

0: 上海举行。
1: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在这里，城市风貌与光影魅力将碰撞出怎样的精彩？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誉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4: 这一次电影节我们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就是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来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
1: 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也不再仅仅存在于银幕上或是 VR 设备里，而是将融入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与市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本届电影节将如何推动文旅商体展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汇集更多观众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4: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包括我们上海的大愚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的漫游线路。第二呢，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啊，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我们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2: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5: 时隔3年，美国通胀重新回到40代。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这高于4月的 3.8%， 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也加速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美国通胀重返40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发生变化吗？重启加息会不会提上日程？那从趋势上来看，美国 CPI 同比增长从3月的 3.3% 一路攀升到5月的 4.2%， 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态势。那这也意味着市场此前对美国通胀稳步回落的乐观预期已经被彻底打破。那稍微让市场宽心的是，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那4月的时候这个数据是 2.8%， 但是也要强调，这距离美联储的目标 2%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具体来看，本轮通胀上行主要是由能源价格飙升推动的，那中东冲突持续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的价格，能源价格环比涨了 3.9%， 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 23.5%。 食品价格方面环比上涨了 0.2%， 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已经是推高了化肥的价格。那随着链条传导，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没有见顶，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当前美国众多基础生活必需品价格全面上涨，已经成为了明显的生活负担。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动用储蓄来维持支出，五月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工资增速，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可能会拖累经济的整体增长。那如何理解这份美国五月份的 CPI 呢？整体看，创3年来新高的通胀数据，实际上是确认了通胀压力仍然是在上行。但是呢，核心 CPI 的数据还是低于预期的，这显示出能源价格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的扩散到市场关心的核心价格领域。我们看到五月 CPI 公布之后呢，美股是大幅的下跌，黄金暴跌，这是因为加息预期正在升温。那这份通胀报告发布之际，正处于美联储官员考量下一步利率政策的前夕。4%以上的同比增幅通常是被看作顽固通胀区，历史上一旦通胀突破这一水平并且持续3个月以上，美联储几乎没有不采取加息来应对的先例。此外呢，近日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就显示，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那这也意味着美联储有相对充足的空间去加息遏制通胀。所以现在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何时降息变成何时加息。但是呢，一些机构还是预计，最近一次6月17号的这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议，大概率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理由是他们认为物价走势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能源价格，那只要能源价格不再继续飙升，最糟糕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毫无疑问，全球正在聚焦六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这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投资者将会密切的关注美联储官员对于近期通胀反弹的担忧程度，那从他们的政策路径表态中寻找答案。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 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的问题。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昨天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0: 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2: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
3: 第三方的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候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1: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实践中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3: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呢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1: 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3: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可以防止身份盗用非法代购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验证机制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1: 专家表示，此次针对第三方平台存在的涉火车票销售不规范经营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面对面

0: 指出问题，提出整改方向，是给企业提供主动纠错的机会。相对于行政处罚，约谈可以快速启动，也可以及时制止这些不正当行为，防止危害扩大。也希望相关企业珍惜整改机会，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根据约谈内容按期执行整改措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河道清淤，意外挖出宝物，这种事儿您听说过吗？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苏州江湾村附近，在河道里弯发到凌晨，一时间，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这样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
3: 工地所在的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通报称，经市考古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工地为道路工程的河道清淤项目，该河道近30年已进行多次清淤和泊岸加固，现场未发现有价值文物，提醒广大市民请勿擅自前往。
2: 那么老河道都有宝贝这样的流言从何而来？这些寻宝行为除了安全风险，还可能涉嫌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虔诚的报道。
4: 看一下，在挖宝啊，挖了一晚上，凌晨3点到现在都在挖。
5: 网传视频显示，先后到达工地翻挖文物的群众有上百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携带铁锹和金属探测仪，现场充斥着金属探测仪的刺耳声响。据媒体报道，有探宝人称，这种老河道基本都有东西，以铜钱为主。
6: 正常的也就几十上百银锭没吧，他们的目标不一定就是从穷啊，他们目标可能说里面有银元啊，玩的时间长了认识很多垃圾师傅啊，就出去师傅啊，有人会给他们喊油话的，人多了之后就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啊，抢夺事件啊。
5: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记者昨天也致电了事发地附近的商户，对方均表示挖宝的人群已经散去，有公安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7: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这河道的清淤工程嘛，其实这个河道就已经有30多年了，已经进行多次的清淤河岸的加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后来拉了警戒性的民警，也是一方面就是劝导，这样也不安全，所以就是为了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嘛，我们也做了及时告知嘛，就是没有有价值的文物，让大家不要擅自去挖那个了。
5: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有多名网友发视频称，天津武清区大运河清淤挖出2锭金子，还有满地的铜板，引发市民寻宝，后被相关部门辟谣。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一河道附近挖出宝藏的消息也曾在当地热传，不少人专门带了铁锹、铲子、筛子甚至金属探测仪前往寻宝，甚至引发了省道拥堵。有文物贩子将别处购买的钱币偷偷放进河床，再假装挖出，现场售卖给参与挖宝的路人。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8: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产，古人的很多活动是沿着河流，比方说它的交通交流，我们往往居住在河边上，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啦，等等，它的生产生活交流很多活动是在河里边发生。
5: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被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8: 只要它是古代的遗存，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5: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 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引

0: 以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颗普通古铜钱实际市场价值可能仅有几元钱，然而一次贸然涌入工地盲目翻挖的行为却可能给文物本身造成不可逆的损坏。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1: 文物的调查，这个它是有专门的文物机构，如果是勘察的话，它需要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员，就是国家考古机构都要经过上级管理部门批准，我们才能够进行调查和发掘。或者那个施工啊、生产啊，偶然发现了什么东西的话，还要及时的报告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情形时有发生，也就是出资人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登记在其名下，而由出资人实际占有使用车辆。
4: 在北京做生意的岳先生就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没想到因为周先生的债务纠纷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被驳回，岳先生于是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
3: 那么当作为登记权利人的名义车主因涉诉被法院强制执行时，实际购车人能否主张权利以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司法实践当中又该如何认定借名买车相关权利的归属问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
6: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5: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有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6: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5: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个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6: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7: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6: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7: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6: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

0: 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这两天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引发了热议。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5: 鹅腿与鸭腿两者之间如何分辨？鹅腿的成本比鸭腿高在哪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7: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腥甜的味道。但瘦肉部分呢，如果蒸不熟，可能有点干柴。鹅腿的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油脂丰腴，分布的比较均匀，所以入口就醇香不腻，略带甘甜。总体来看，鹅腿的风味呢还是浓郁纯粹。
6: 很多朋友说，他们做成熟食或者乳制品，我根本分不清。张丽坦言，经过乳制的鹅腿、鸭腿，无论是外观、口感还是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7: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卤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6: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7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7: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6: 反映到市场价格上，两者差距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以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为例，鸭腿约每斤5元，整鹅每斤9.5到10元，鹅腿折合下来每斤要28到30元。零售端更夸张，生鸭腿每斤4.2到15.9元，而生鹅腿直接飙到每斤44.6到66.2元。张丽表示，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7: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6: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集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7: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来看呢，应该属于政治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6: 现实情况中，小商贩如果没有稳定渠道，想长期稳定拿到便宜鹅腿，可能还真不容易。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历经6年谈判的欧盟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将在27个成员国正式生效。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
5: 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新政有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5: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来，面临哪些争议？继续来听报道。
8: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鸿渐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9: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的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 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

0: 图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1: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0: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1: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
2: 有观察认为，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一场制度与价值重构。它说明欧洲右转正在成不可逆转的政治现实。曾经被主流视为边缘的强硬遣返、境外安置、长期拘留等字眼，正在或者即将写入欧盟的共同法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欧洲政治生态的根本性变化。
3: 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截然不同。新政能解决欧洲的移民问题吗？继续来听报道。
1: 德国被认为是欧洲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以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同时，德国还将拥有更多政策灵活性，包括与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等国在第三国遣返中心上紧密协作，巧妙地将过去的负担转化为未来的筹码。意大利是移民经由地中海进入欧洲国家的一个主要桥头堡。2023年，梅洛尼政府就率先在阿尔巴尼亚设立移民羁押中心，虽然饱受争议，却是其右翼政府的旗舰项目之一。不仅如此，意大利还将12州边境加速程序的方案全面推向欧盟，成为从受压的前线国家到新政的核心推动者。西班牙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于2026年4月启动了大规模移民合法化计划，计划为大约50万无证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以支持经济增长并缓解劳动力短缺。西班牙的开放式模式与欧盟整体方向背道而驰，揭示了欧洲在移民治理上根本性的路线分歧，也预示着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长期角力的不可避免。那么新政能解决问题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短期内呢，是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例如能够有效压缩这个程序时间，集中管理待遣返人员，对于偷渡行为呢，也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呢，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

0: 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在高校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这个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一窗通办效率高，群众办事少跑腿。
2: 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以学促干，赋能城市新发展。
0: 内江两大公园海绵化改造提速，今年11月底将全新亮相。
2: 内江园区会客厅，企业难题现场办。
0: 看省运游田城，内江推出7条精品文旅线路。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以前跑政务服务要找不同窗口，排几次队才能办成一件事儿。在内江，这样的尴尬已经越来越少。记者近日在市政务服务大厅采访时看到，这里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后，一个窗口就能办近1000项不同部门的业务，让办事群众切切实实省了时间，少了折腾。上午10点，有着30年驾龄的客运司机马文健来到大厅，更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他把身份证往窗口一放，不到一刻钟就拿到了崭新的证件。说起变化，马文健连连感慨说，以前换证要跑运管处找好几个窗口盖章签字，今天一个窗口就办完，10来分钟拿到证，太方便了。
2: 现在内江政务服务大厅的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就能受理27个部门的819项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今年3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新政落地后，业务量突然大幅攀升，综合窗口第一时间主动扩容，增设引导标识，增加弹性审批席位。截至目前已经办理相关业务4753件，还收到群众表扬6次。据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严格对标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整合办事资源，推进综窗改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个窗，少跑冤枉路。部门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题当场解决，全流程闭环记录评价，不满意诉求及时回访整改，细节持续优化，指示牌更大更清晰，休息区新增充电接口，实实在在把方便留给了办事群众。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敬双宇报道。6月10日，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授课，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
2: 评论：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和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

0: 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人家门口的休闲公园即将迎来品质升级。记者从市住建部了解到，五星湿地公园、谢家河公园海绵化改造工程目前进度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新亮相和市民见面。初夏时节走进五星湿地公园，十余种草花盛放成十一亩缤纷花海，已经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而改造施工也在花海旁同步推进。作为内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这次改造主要解决公园积水内涝、雨水净化不足这些市民游园的痛点，通过铺设透水路面、打造雨水花园、修建蓄水池这些生态方式，让公园既有颜值，更有生态内涵，还能提升游园的安全性和舒适度。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一座蓄水池建设，70%的园区道路改造，还有一条无障碍通道施工，整体推进态势良好。改造完成后，两大公园将实现生态功能、景观品质、便民体验三重升级。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企业有难题，当面提，当场办。近日，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举办了首期园区会客厅助企活动，十多家企业带着问题清单现场提诉求，责任单位当场接单定方案。活动现场没有空话套话，企业开口就说实在是，墙面维修、招工困难、政策咨询、配套改造，大大小小十多项诉求，全是企业发展的挠头事儿。园区相关部门和运营单位现场逐条归集，当场敲定责任单位、整改举措和办结实现，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据了解，园区会客厅已经定为常态化服务，每周二下午3点固定开放，企业可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反映问题，多部门联合驻点办公，所有诉求限时闭环办结，真正落实企乎我应、企难我解，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借省运会东风，邀你来游田城。记者6月9号从市文旅局获悉，为迎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期间，内江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7条精品文旅线路，同步推出景区免票福利，邀请各地游客观赛之余畅游内江。此次推出的7条线路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川南文旅消费走廊，整合了全市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各类特色文旅资源，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也能带动观赛游客逛田城、品文化。省运会期间，凭借着省运会参赛证件、观赛票根，就能免费游玩威远古佛顶、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石牌坊展馆、资中文庙武庙、罗泉古镇岩神庙等10多个内江核心景区，通过内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消费，把观赛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5: 你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2: 认

今天是6月12号哈，又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最近呢有这个降雨的天比较多一点点。其实有回家跟家里人吃饭的时候聊天，还在说老一辈的讲啊，这几天也就是端午前夕下雨的话呢，叫做涨端阳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呢，白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晚上多云，气温有所上升，21度到29度。那么14号也就是星期天呢，白天多云，晚上多云见晴，气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会达到31度。所以我们赶紧好好的享受这几天凉爽的天气吧，后期的气温都会逐渐的攀升起来哦，毕竟已经是夏天了哈。那夏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自己的身材是否很曼妙，可不可以穿上自己精心挑选的一些小裙子。所以身材管理以及减肥应该是很多人的长期的一个目标和要做的一个事情吧。尤其是眼看着气温在回升了哈，这个夏天肯定要穿一些很漂亮的小裙子呀，这个小吊带啊啥的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应该是在疯狂的，就是给自己塑形或者是减重吧。最近呢，减肥减昏了头的朋友们啊，网友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做误食。误食什么呢？减脂期啊，本来想吃一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个榴莲，可还行啊。

我怎么感觉就是看到了自己呢？然后睡前下楼啊，扔一下垃圾，手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碗粉儿，误食了一碗粉吗？这是。如果这些误食可能尚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哈，是不是误食呢？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

是否添加了多余的糖分以及这个脂肪等等哈。但是我这么控制自己，怎么越来越吃还是越胖了呢？告诉大家呀，高热量的食物呢，其实就藏在健康，所谓健康打引号的啊，这个标签下。在食品工业里流传着一个非常朴素的物理法则，酥是油多，脆是糖多，又酥又脆呢是糖油都多。所以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血脉觉醒，觉得糖酥好吃，糖酥它就是又酥又脆的东西，它就是糖油最多的一样食物哈。可能以前的商家都会大大方方的加料啊，我这个油啊糖啊啥我大大方方加进去，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现代人的这个腰围和三高的指标持续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在意健康饮食了，对于热量的标注呢，哎，也更加的隐秘啦。有一些食品的配料表上充满了蒙太奇的谎言，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虽然糖少了，但是油却多到能够炒一盘菜，它不甜但够油。所谓的无油的全麦面包呢，为了不难以下咽，它要多放一点糖来补足口感，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油但是它甜呢。某一些烘焙甜品哈，会营造出一种健康的假象。你比如说这个轻乳酪蛋糕，是不是听上去很轻盈、很低脂呢？啊，实则啊，少不了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蛋糕，它蓬松的那种一捏软糯糯的，还这个嘣嘣的，还可能弹两下的那个，它肯定会拿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的。很多朋友如果自己会做这种小甜品、小蛋糕，都会知道。一定要加这么多少克黄油啊，加多少克奶油，还有这个奶酪，然后打打打，然后里面放白糖，然后再打，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的蛋糕就是吃起来可口，看起来非常有食欲哈。包括咱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叫做海盐牛角包，它虽然吃起来好像也不甜，但是呢油和黄油它一点都不带少放的哈。更具欺骗性的呢，莫过于号称减脂低卡的轻食以及代餐。尤其现在大家喜欢这个点外卖啊，点什么东西会订那个就是代餐或者轻食。其实呢，轻食当中常用的很多酱料热量都很高的。你比如说你点一份那个沙拉，里头的酱呢，它脂肪含量一般大概是40%-60%，蛋黄酱最高可达80%。那部分的谷物棒代餐呢，会用大量的麦芽糖浆、巧克力涂层来粘合那个食材。所以其实就是真正做过饭的人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好吃的食物往往它不健康，那健康的呢它常常就不太好吃。所以你想吃又怕发胖的这个朋友们，就宁愿相信他们是真的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给误食了哈。 Baby you don't know。很多人有个疑问啊，为什么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反而大家就不太敢这个吃了呢？其实几十年前人类的健康威胁还是什么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等等，如今呢它已经变成了什么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随着物质的充裕以及食品工业的发展，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所以现代食品工业不仅研究怎么样食物好吃，还研究怎么让人忍不住吃啊？怎么让人忍不住吃呢？它肯定糖油盐的配比呀，香气的释放，口感的层次，这个酥脆度啊，咀嚼反馈，包装与颜色刺激，它都有专门的研究方向。当大脑的愉悦感被针对性的点亮，哪怕你已经接受到，哎，我好像这个吃饱了，饱腹的信号呢，但是你还是忍不住啊，我最后再吃一小口。所以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哈，压力社会制造了更加旺盛的食欲，你工作的节奏、睡眠、情绪在失控的时候，你食物是能够少数带来掌控感的东西，所以大家就不免可能会误食，就是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给大家分享到哈，很多标榜无油低卡的健康零食呢，正在让大家误食吧。打个引号的啊，就是说这个可让我们管理体重呢会越管越重，越减越肥，也给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正在管理自己的体重，有没有被这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食物所误导呢？或者你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会不会第一时间去看一下它的配表是否是健康的呢？管理体重哈，这个减肥是一个自律的表现。那我们可能在控制不住自己嘴巴的时候，放纵之间来回拉扯哈，恰恰是因为我们给食物赋予了太多填饱肚子之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很累，我下班要犒劳一下自己。我这个月我发工资了，哎，我要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自己。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管理体重的话呢，一定要停止这一种所谓的内耗，让我们试着让一切回归原点。首先呢，我们应该重新的去承认哈，就是我们想吃高热量的食品，它不是罪恶，而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本能。如果你在平时就是刻意压抑这种吃的欲望，对进食产生这个羞耻感，

0: 反而更容易失控。所以比起这种怎么说呢，感觉好像我就一定我不吃，我要让我自己的这个腹部的这些肉肉能够消下去，完了之后哎我已经太胖了，我再吃我就可能会更胖了。如果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可能很容易被食物反拿捏。其次，比起这个绝对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长期的稳定。极限的那种减脂啊，你完全生活当中戒糖控糖，其实很容易引发报复性的一些进食。那比起极端控制呢，可能真正可持续的其实就是和食物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把食欲上升为人格的审判哦。你把这个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剩一点都不剩就不等于自律了。或者你我今天放纵了饮食，我明天我想喝几杯奶茶，就感觉好像我好失败呀，都控制不了自己。一个人的压力和经济条件，包括工作节奏和情绪状态，都会影响你的饮食。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说自制力很差，而是确实有点累了哈。我们对于这个什么热量配料表啊，什么升糖指数，你越了解可能越难以轻松的去吃一顿饭。其实你说到底，食物本身它不只是数字，它是团圆烟火气和那些好好活着的一些瞬间。也许你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永远就吃的正确哈，而是重新相信它吃饭本来就是咱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对于真正这个需要控制体重或者是减脂甚至于这个塑形的朋友们，如果想减的话呢，小倩接下来给你们出个主意哈，你可以采纳一下。但这个主意不是我总结出来的，是网友们总结出来的。就说如果你想减肥想控制体重呢，可以去 KTV 吃饭。去 KTV 吃饭可以减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网友发现呢，咱们 KTV 的这个常见的蓝绿等冷色的调灯光，这个色调的这些灯光会改变食物的色泽，从感官上来降低食欲。这网友们真的很有意思哈，这不断发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知识。不信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哈，你比如说 KTV 的一些那个蓝色的光，一般是蓝光，如果你把那个蘸了辣椒醋的包子你放在那个蓝光下看，真的很可怕。反正那个颜色是让你下不去嘴的一个颜色，就看起来毫无欲望，就是本身挺饿的，可能一点食欲都没有了，甚至你再饿你也吃不下去，你就面前是一坨黑暗料理哈。那个颜色非常的诡异，所以说这个食物的颜色它真的能够影响人的食欲吗？那我在想，我们平时去 KTV 也会点一些什么果盘啊，或一些冷吃系列啥的，也没去影响我们的食欲啊。所以对于我们这顶级吃货来说，我感觉什么样的光都治愈不了我们。当然有研究显示哈，这个冷色系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而暖色系呢则能够激发食欲。当然研究还发现，这个黄白灯光照在食物上会增加人的进食量，因为黄光增加进食量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这个效果你想一想，你好多那种比如说博主发的照片或视频，它都会打那个黄色暖光上去，就让食物看起来很有欲望。那蓝光呢则会降低食量哈。那更有意思是，同一个颜色的光，光的亮度越高越能够促进食欲。所以很多人就想问哈，既然 KTV 的灯光可以抑制食欲，唱歌又能够消耗热量，那么双管齐下岂不是妥妥的无痛减肥啊？确实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你在 KTV 你吃不下去，你还要大喊大叫好几个小时，有些朋友们跟着那个节奏还会站着跳舞，这个 buff 叠满之后，你说这一回绝对包瘦的呀。再唱一些嗨歌，连唱连跳三小时，哇哦，简直燃脂到爆，真的是个好办法。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唱歌可以看作是一样这个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心肺循环，改善肺活量，但是你不能作为常规的减肥方法哈，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跟大家分享到哈，想要减肥去 KTV 吃饭这个说法啊，首先呢是利用到了 KTV 的一些色调的光，比如说蓝光和绿光，它照在食物上呢，会让人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食欲而吃不下。另外，网友们的脑洞也是非常大开呀，去到 KTV 谁啊不会说这个唱几首嗨歌呢？如果遇到很投缘的朋友，那必须得又唱又跳啊。三个小时之后呢，你说你这样就是又燃脂又减脂，完了之后你就没有吃东西，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迈开腿以及管住嘴是不是刚好就这个恰好的符合呢？那完全就是妥妥的燃烧卡路里哈。虽然我们经常在说减脂减肥减重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管住嘴不等于抑制你的食欲，迈开腿也不单纯的是消耗热量。真正合理的减肥方式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均衡饮食以及规律的运动。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涉及到自己减重期的时候的一些方法方式是什么呢？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分享你的方法哦。北京的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他就说了，管住嘴不是说关住嘴，把我们的嘴巴就啊这个闭上了哈。科学适度的节食方法就是需要你每天保证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维生素以及水分摄入的前提之下，根据你的体重来控制热卡的摄入，不是让你闭嘴啥都不吃啊。那承认肥胖

0: 食养指南2024年版也建议哈，三大宏量营养素的供能比呢，分别就是脂肪是20%-30%，蛋白质是15%-20%，碳水化合物呢是50%-60%。那推荐早中晚三餐的供能比为3:4:3，也就是说早晚你可能稍微要量小一点，中午呢就可以多吃一点。很多方法就是强调那个什么轻断食，那轻断食就不代表你不吃饭噻，你长期过度的去控制饮食以及不科学的断碳水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如果你长期的断碳水，那么你的大脑的细胞的葡萄糖的供给会不足，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记忆力下降。所以说最近记忆力不太好的朋友们，反思一下是不是碳水吃的少点了。另外迈开腿也不是说就把你推个肥掉了哈，人体呢是一个能量的平衡体，你单纯的增加运动量，如果不控制每天的热卡摄入总量，同样达不到你的这个效果哈。如果就是你最近是一段时间过量的运动，还可能会导致一些什么肌肉的疲劳啊，肌肉纤维的这个损伤，甚至会影响减重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就是狂动啊，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给自己上多大的强度，不要自己本来就承受不住，这个上强度之后呢，可能会让你受伤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学习方法，就是 KTV 里面去吃饭。KTV 类的冷色灯光呢，可能会让你暂时少吃几口啊，但你尝过完了之后，哎，肚子饿，你出来你可能会多吃几口。所以，对于真正减重需求的朋友来说，培养科学可持续的这个习惯才是一个王道哦。总的来说呢，一定要记得健康饮食，科学瘦身，让这个夏天一起变瘦变美变健康。说到食物的话，我们经常吃不完的东西呀，或者买多的一些剩菜啥的，我们会放在冰箱，对不对？最近有一个居民家里的冰箱非常可怕，不单单是放菜呀，放什么水果之类的，他们的冰箱里面有蛇。关键是呢，这一家哈，这个冰箱呢，不止今年里面有蛇，之前好像也有。在前几天呢，杭州啊，这个消防接到辖区的居民求助，租住的院子里头呢，冰箱也进了一条蛇，而且是毒蛇，他们不敢处理，所以求助这个消防员。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总觉得，哎，这个冰箱有点熟悉啊，去年好像也是这一家呢。在求助人的引导下，消防员来到了蛇所在的冰箱附近，消防员们的记忆也清晰了起来，就是这一家，而且就是这个冰箱，去年来抓过两次蛇，全是毒蛇，这个赤练蛇有点可怕呀。但这个求助人也指着冰箱说啊，对对对，去年我们报过警，去年的蛇也是在这个冰箱里面发现的。消防员拿着这个捕蛇器靠近冰箱一看呢，又是跟去年一样一条赤练蛇，而且这一条比去年的更大一些。那这个进蛇的冰箱里面呢，平时放着的是一些鱼。求助人就说，昨天晚上呢，这个冰箱门没关啊，今天一看发现里面有条蛇、啊、怎么冰箱不关呢？这关冰箱不是大家的常事吗？冰箱不关很耗电的耶。他看到这个蛇之后呢，立马拨打了119。赤练蛇呢是一种常见的微毒蛇，主要栖息在丘陵田野以及河边等近水地带，以鱼蛙蟾蜍蜥蜴为食。估计呢可能是它闻到了鱼的味道就找过来了哈，因为这个他们这居住的地方嘛，后面是一个枇杷园，有水塘，可能本来蛇是在水塘附近生活，然后呢闻到了这个冰箱里面有鱼就跑过来了哈。夏季高温呢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5到6月全国各地会出现一些蛇类出没群众家中的一些警情哈，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遇到蛇呢，不管是户内还是说室外哈，大家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保持镇静，然后 S 型路线跑路，另外不要去逗留，也不要去逗蛇。 就是不确定蛇的危险性和毒性的情况之下呢，迅速的撤离房屋，将房屋的门窗关闭之后呢，再迅速的拨打119进行求助，等待消防救援人员的处理和抓捕。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

0: 即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南，八条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指导准则，其中最抓眼球的一条写道，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这份准则呢，上一次更新还是在15年前。新规不仅要求多国多仪器交叉验证疑似信号，封存原始数据，保护发现者免受网暴，还特别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在几小时内引发这个全球恐慌，因此呢，必须在谣言扩散前主动发布权威信息。不要回答，看来不止科幻小说这么说哈。在科幻小说《三体》里呢，叶文洁收到第一份来自《三体》世界的信息，《三体》和平主义者发来的警告只有一句：不要回答。这个桥段呢，让人背后发凉。现实生活当中，不少顶级科学家也说过类似的话。霍金曾经多次警告，外星文明若能跨越星际而来，大概率是宇宙游牧民族耗尽母星资源后踏上征途，殖民是唯一选项。他认为，如果外星人真的造访地球，结果可能会类似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而这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刘慈欣则用黑暗森林法则把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谁先暴露谁先出局。但也有人呐不同意沉默哈，主动向向地外文明发送信息的组织的负责人道格拉斯瓦克赫认为，如果高级文明真有敌，那么他们的技术足以侦测到我们的存在，沉默不过是自欺欺人，躲着不代表安全，只是放弃了主动权，与其在黑暗当中瑟瑟发抖，不如呢主动发出善意，至少让宇宙知道这里住着一群愿意对话的文明。沉默还是开口呢，这个分歧在科学界是一直没有定论的，但不管站在哪边，有一点双方都承认，如果真有信号来临，那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可以擅自替全人类做出的决定哈。那这个新规呢，本质上是在说回复外星人呢，等于代表全人类签字，得先问问大家同不同意。巧合的是啊，就在这个新规发布的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做了一件79年来从未做过的事。2026年的5月8号，美国战争部原国防部在官方网站正式上线首批 UFO 的解密档案。截至目前呢，已经上传超过了160份的文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

延续到2025年，来源呢涉及 FBI、国务院、这个 NAS 以及驻外机构，包括文件形式，这个视频啊、照片哈、飞行记录、飞行员笔录、调查记录以及历史档案等等。当然，里面有一些描述呢，让人很难一笑而过。阿波罗17号月球照片里面呈三角排列的三个光点，包括 NAS 最新的分析认为可能是物理实体。美国西部多名联邦执法人员在2天内连续目击释放红色小球体的橙色球体等等，这些绝大多数案件呢至今是没有结论的。霍金的忠告原本更像一个思想的试验，但是当五角大楼把雷达的回波、红外的影像和核设施上空的目击报告逐份摊开，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就从假说向我们可能真的观测到了什么挪动了一步。也许有人会问哈，旅行者一号、二号不是带着金唱片飞出了太阳系吗？上面还有地球坐标，难道不担心他们泄露这个地球的坐标吗？不用担心啊，他俩真的不太一样。首先呢，这个旅行者号是个哑巴快递，它本身不主动发射这个强信号，它只是安静的漂流。它的速度飞到恒星大概也得几万年，而且他们俩的可探测面积呢是很小的，在宇宙当中呢，探测到他们的概率就跟那个你在撒哈拉沙漠当中找到两颗特定的沙粒是一样的概率哈。其次呢，这个金唱片呢更像是时间胶囊，哪怕你捡到极其偶然的宇宙邂逅，它怎么说呢，一束强雷达打出去几乎几万光年内都能够收到哈。那再一次呢，作为目前飞行最远的人造航天器，它俩的能量是有限的，预计是在2030年前后呢，它的科学仪器会相继的关闭，从而变得更加的沉默。所以至少从主动暴露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人类并没有在宇宙间肆意的裸奔。

这个新规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哈，外星人可能也会遵循同样的别乱回逻辑，大家都不回，大家都沉默。对于外星人而言呢，哎，人类也是外星人嘛，这个一回一封信等于就是替整个文明做主，谁敢擅自的动笔呢？也许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人在，而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先开口。那么如果真的收到外星人的信号，你觉得人类该回复吗？首先回复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也欢迎下一期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交流吧。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逆。

0: 水发声。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美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年终冲刺，战鼓擂响，我市各重点项目及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搞建设抓生产，奋力冲刺双过半。
1: 第二期田城大讲堂举行，为我市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
0: 市中区首场“我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集市”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年终冲刺，战鼓擂响。二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工业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赶订单的关键窗口期。我市各重点项目及工业企业进入全面攻坚的冲刺阶段，奋力冲刺双过半。
2: 日前，记者在龙荡沟排涝设施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施工队伍紧扣时间节点，严守工程质量标准，高效推进混凝土支撑梁破除、地坪浇筑核心施工工序。为确保实现双过半，项目部挂图作战倒排工期，通过增配夜间作业力量，强化物资保供及落实每日调度机制，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扎实筑牢辖区防汛排涝安全屏障。
3: 当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达70%，桥区市主体结构已圆满封底，老乡行已恢复正常通水，关键节点目标顺利达成。下阶段将重点攻坚桥秀池砖饰装修、设备集成及平安路隧道工程，力保6月底前实现隧道初期支护贯通及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0%，全力冲刺半年度目标。
2: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企业生产同样卯足干劲。走进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13条智能化 PVC 管材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自动化设备高速出料，工人紧盯设备参数，巡检产品品质。在成品仓储区，叉车来回转运国标排水管、电工套管、线槽产品，满载货品的货运车辆陆续装车，一批批成品整装发往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古等地。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近年来该公司深耕改性塑料研发，持续落地质改数转项目，自建研发团队，手握3项发明专利、24项实用新型专利，聚焦耐磨阻燃、耐高低温等新材料配方攻关，优化生产工艺，将产品能耗大幅下降，凭借过硬品质筑牢产品核心竞争力。多款定制塑料制品适配市政基建、民用家装多领域需求。当前企业产能充沛，日产管材约80吨，日出货70吨左右，1至5月已完成产值4000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50%，有望实现营收连续3年稳健增长。
4: 为冲刺上半年双过半，我们进一步优化生产排班线，深挖产能潜力，同时在销售端也下沉川渝及省外各地开拓新订单。目前我们已经顺利完成阶段性营收指标，新产品陆续投放市场，眼下在手订单充足，全厂上下倒排工期，细化生产与销售台账，确保保质保量兑现订单，稳稳拿下上半年既定生产销售目标。
0: 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

0: 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天成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是补齐能力短板、化解本领恐慌、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载体。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授课，紧扣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精准契合内江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重点工作，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副市长杨斌主持讲堂，他指出，本期讲堂内容丰富、案例生动，对做好下一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市城市更新工作正处于持续发展新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授课内容，坚持把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贯穿到城市更新全过程各方面，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工作举措、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讲堂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家的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班子成员、市级各部门县级干部、中央省直管部门县级干部在主课堂参加，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县级干部及正科级干部在分课堂参加。
1: 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内江高新区和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等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要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系统梳理企业各类困难诉求，逐条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实清单，明确责任单位，解决实现，强化督办问效。要建立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坚持每月会商一次，做好动态跟踪服务，及时解决好企业反映的新问题。内江高新区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主动担当靠前服务，推动各项助企纾困举措落地见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黎兆武参加调研。
0: 以学促干强本领，深耕细作起新城，为持续提升干部城市治理专业化能力，系统赋能城市更新提质增效，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长江礼堂正式开讲。这一堂高规格、高质量、接地气的专题培训，为我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注入新思路，汇聚新动能。本次大讲堂紧扣新时代城市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聚焦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实践创新等核心课题，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市各级各部门1600余名干部参训学习。授课嘉宾杨宝军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题，围绕会议精神、文件要求、地方探索、未来展望四大板块展开，全面解读相关政策理论、实践路径与工作方法，并深入阐释了城市更新必须恪守的六个坚持核心原则，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

0: 为载体，依托详实行业数据、直观对比图表、鲜活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解读城市更新工作。主课堂和分课堂全体学员端坐凝神，认真聆听，细致记录授课要点，线上线下同频共振，共学共进。大家纷纷表示，整场讲课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干货十足，为我市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力指导。
1: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田城大讲堂，感觉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市委市政府打造的这个学习平台特别实在，帮我们补齐能力短板，拓宽工作思路，特别是对年轻干部业务本领提升大有裨益。接下来我将把所学转化为行动，立足规划本职，深耕城市更新，聚焦城市内涵提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规划体系，全力以赴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听了课以后啊，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作为一名住建工作者，我们将做好牵头工作，统筹部门力量，以城市体检和十五规划为抓手，精准落地项目，聚焦重点片区，集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更新样板，形成可推广的内江模式。同时将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老旧管网更新和增乡添彩工程，推动老旧街区厂区的焕新，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更宜居。
0: 据悉，此次田城大讲堂旨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3: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
0: 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破解民生难题的主战场。我市始终践行一线工作法，把办公阵地搬到基层一线，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下沉调研，精准施策，全力推动民生医疗项目落地。
4: 近日，威远县智能化康复中心项目选址工作正式敲定，内江市卫健委主动担当作为，带队深入基层一线摸排调研。经过多方统筹协调，精准发力，威远县成功获批2026年智能化康复中心项目，顺利争取到省级专项建设资金300万元，为县域康复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据了解，项目总改造面积达2581.54平方米，

0: 其中核心康复治疗区域面积 509.23 平方米，设有独立康复评定室与现代康复治疗区两大核心板块。项目整体按照无障碍、人性化、智能化、标准化标准规划建设，布局科学，流程顺畅。目前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设备选配、医护人员补充、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同步开展。项目建设周期共计6个月，包含2个月场地改造、2个月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同时配套3至4个月的人员专项培训，预计今年6月底完成1楼康复大厅施工建设，10月底项目将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辖区群众康复难、远途康复不便的民生难题，让各类康复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康复服务。
1: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发展机遇，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建强专业医疗队伍，持续补齐县域康复服务短板，努力让危院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康复医疗服务。
2: 6月10号上午，市中区首场“我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集市启幕。活动以“田城化俗，丰兴中区”为主题，集理论宣讲、文化展演、非遗体验、政策科普、便民服务于一体，将文明服务与惠民举措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人气十足。浙江龙门镇理论宣讲团用接地气的语言讲述榜样故事，解读本土唐文化，让理论知识深入人心。文艺志愿者带来歌曲、舞蹈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依托田城首义唐运中区特色项目，非遗唐文化体验区成为热门打卡地，古法熬糖、吹糖人、制作糖葫芦等传统项目让居民近距离感受田城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文化。与此同时，各类惠民服务摊位前也围满了群众，工作人员开展宪法、民法典、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有奖问答，解读就业创业、低保救助、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民生政策。医护志愿者免费为群众测血压、血糖，普及健康与防癌知识。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文明交通、垃圾分类、反诈禁毒、消防安全等宣传，多维度传递文明理念。
3: 刚才请工作人员用内江话讲医保、养老政策，听得明明白白，还有反诈宣传，防止我们老年人上当受骗，这种干劲式的宣讲接地气。
2: 据了解，此次文明实践集市为系列活动首场，按照计划，市中区各镇街道将陆续开展活动，今年12月底前实现全域覆盖，进一步延伸文明实践服务触角，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
0: 近日，一场针对内江青年企业家的茶话会在内棉1958举办。活动现场，我市部分青年企业家、青年企业高管围桌而坐，畅谈创业堵点难点，并围绕行业新趋势、跨领域合作深入研讨。市级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等也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为企业成长保驾护航。
4: 茶话会这个形式非常接地气，让我切实感受到服务企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支持。在活动中，我也提出一些需求，得到有效响应，这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更好的成长。感谢主办方搭建这样务实高效的政企对话平台，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类似活动。
5: 本次参会的青年企业家大多数来自初创型的中小微企业，他们对于政策的需求诉求会更具体，相比之下更加缺乏与政企沟通的一个渠道。这次茶话会我觉得正是精准对接了这一需求，打通了政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内江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堆实现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6: 随着我市增乡添彩、绿化提质工程的逐步深入，东新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旁一片马鞭草迎来盛放期。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前往这处精致赏花点，一起去感受紫色花海的魅力。
7: 今天我们在内江城边上给大家找到了一处赏花圣地，它就在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旁。

0: 绿地中间，一大片的马鞭草正在盛放当中，紫色的花穗层层叠叠，看起来特别有氛围感。
1: 花海整体面积虽然不足2亩，但规划合理，分区明确，周边兰花楹盛放，林木繁茂，飞鸟啼鸣，环境清新雅致。
0: 看我们眼前这个就是马鞭草了，它紫色的花瓣自带柔光滤镜，一开始我一看还以为是薰衣草，后来专门搜了一下，它比薰衣草更高，而且呢微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会随着风轻轻的晃动，它的高度大概就在我们胸前的样子，所以呢不用刻意去找角度，就在它的旁边就可以拍出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1: 据了解，马鞭草的花期可从5月持续到9月，不仅赏花期长达4个月，而且还有着很好的寓意。
0: 刚刚我们专门搜了一下，这个马鞭草的花语呢是正义、期待、纯真无邪和同心协力，这个都是比较积极的词汇。再搭配上咱们在这里拍的美照，咱们分享社交媒体的内容，不就一下子都有了？
1: 马鞭草株高吉凶，原生香气极易招引蜂蝶，漫步花间随处都能看见蜜蜂、蝴蝶穿梭其间，为这片花海增添了几分灵动。这片花海是我市盘活城市零碎地块落实增香添彩工程的缩影，不仅满足了市民在家门口赏花的需求，同时也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因此希望广大市民文明赏花，共同爱护我们的城市风景线。
0: 这个地方的位置也特别的友好，在立交桥下面就有停车场，还可以给电车充电，隔壁就是一个卡丁车的俱乐部，再往前走一点点还有一个综合性的运动场，看完花之后再去玩一玩转一圈都特别的有趣。
1: 当下马鞭草、兰花楹双双盛放，鸟语花香相得益彰，市民不妨趁花期邀约亲友，沉浸式感受甜橙夏日绿意繁花。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迟世伦把万代发和这剃头匠黑世杰带到了轿前回话。万代发呢简单的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当迟世伦问到黑世杰的时候，这黑世杰一回话，听口音他是个小老坦儿。黑世杰说呀，给这万彪修胡子刮脸的时候，稍不小心刮到脖子这儿，他脖子上面有一个猴子，这个刀拿那猴子一荡，手一哆嗦，往里一按，气管就给拉断了。迟世伦一听，暗想，看来这个万彪的脖子有点不结实啊。迟世伦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他觉得黑世杰这个回答里边有些蹊跷。是啊，这人世间什么意外的事都有，有必然的事情，也有偶然的事情。你比方说走道都摔跟头，常摔跟头这是常事，但是说摔了一个跟头把浑身上下骨头都摔坐环了，这就很少听说。说吃饭噎着这是常事，说一口气噎死了这就少有了。这剃头刮脸说拉着口这常听说，说这一口把气管给拉断了，这还从来没听说过。迟世伦瞧了瞧这黑世杰，心中暗想，这个孩子刮脸把别人的气管给刮断了，这似乎有点于理不合呀。但是你说他不是刮脸刮断的，你说他是有意杀害吗？啊，好像又找不出原因。这个功夫，施世伦又瞧了瞧跪在旁边的这个万代发，万彪的儿子。施世伦想，就根据老百姓们一起联名，大家伙拦轿，替这黑世杰喊冤，替黑世杰讲情，而对他父万彪之死毫无怜悯之意，证明他父万彪在这一代为人一般，说不定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尤其看这万代发长得一脸横肉，说话语言浑厚，不像一个善良之辈。再瞧他这名字啊，万代发，他们家是财主啊，一代发了还不行，还想发一万代，这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家。施世伦看了看这位万代发，万代发，本不谈问你，你把黑世杰捆绑在那庄稼之上，毒打了一夜多，打得他死去活来，堪可毙命，本不堂到此才得查问此事，你打算把这黑世杰如何处置呢？老爷，他把我爹一刀给杀了，我得替父报仇，所以我想打死他。哦，你要替父报仇？你父和他有何冤何仇啊？冤仇？为什么冤仇啊？那么黑世杰，你与他父万彪可有夙愿？
2: 老爷，我们哪来的夙愿呢？我们啥夙愿也没有啊。
0: 是啊，既然一无夙愿二无冤仇，你又何谈替父报仇呢？
2: 老爷，你想啊，他把我爹给杀了。
0: 他把你父杀了，这属于过失犯罪啊，念他记忆不高，他又是一个孩子，所以一时不慎，这出了这么一件事情，也谈不上跟你父有仇啊。如果他要真跟你父有仇，故意的把你爹爹给杀了，这他就有大罪了，现在只能说他是因过失而害了人。
2: 那不行，那我得打死。

0: 我爹死了，我就得要他的命。
1: 人岂有此理？你爹死了是因为他不慎之死，你要打死他，你就是故意杀人了。大清国的律条有一条规定，不准私设公堂，刑讯孩童，你就犯了这一条。本部堂今天是来得及时，倘若晚到一步，你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死，你要拿出钱来赔偿给孩子的家属，同时你还要给这孩子买棺椁，给他发丧出殡呢，弄不好就得跟你的父亲一块发丧。满再发一听，跟我爹一块发丧，头前是我爹那大棺材，后边是他那小棺材，我在前面打着幡在那哭爹，我又给我爹当儿子，又给他当儿子，没那事儿。老爷，那依您说，依本部堂所断，我想你既然已经把他打得半死，应该说对你爹爹之死也算一层慰藉，你也就饶恕他了吧。至于说国法律条嘛，对这个孩子如何惩治啊，对呀、啊、对呀、啊、老爷，那个按照律条对他得怎么惩治啊？大清国的律条对不成丁之人也无法加罪呀，他今年才15岁，尚未成人，怎么惩治他呢？老爷，那他们我爹就是一刀给拉死了就白死了吗？如果不白死的话，那就让他赔偿你的损失吧。行，老爷，您让他赔偿。赔偿你多少呢？我看你家有这么一片宅院，也不是缺钱花的人家，让他赔偿3两5两的，大概你不能收。这样，本部堂断他赔偿你雪花白银2000两，你看如何？
0: 老爷，2000两，这倒不少。
1: 不过老爷，他赔不了2000两，
0: 你看他这浑身上下穿的戴的这模样啊，他2000两，他200两、20两，他也拿不出来。
1: 哦，他家里没有钱吗？你叫他一剃头的，他哪来钱呢？他没钱。要是分期还给你呢？
0: 分期还我呢？那得多少年呢？
1: 你估算一下，
0: 我估算一下，他起码他这份下份起码得5份吧，能还起这2000两。
1: 是啊，那恐怕为期就太远了。满代发，我想既然如此的话，这2000两银子你也不要等着要了，就这样如何呢？
0: 那我爹不白死了吗？
1: 依你说应该如何处置呢？
0: 那他赔钱赔不起，犯法还犯不着，你说我还打了他吗？要不让他给我们家当主人，我使唤他。
1: 给你家当主人，月俸给多少啊？
0: 月俸？他也不是当官，干嘛叫月俸啊？
1: 就说你每月给他多少钱吧。
0: 我给他钱？我不给钱。
1: 哪有使用仆人不给钱之理？万代发，这样吧，这件事情暂不算完，在本部堂把这黑世杰带到我的店房之内，我再详查细情。倘若其中再查出他的新的罪恶，我当从重处置；如若没有什么新的罪恶，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你意下如何呢？
0: 若不然，咱们就按大清国的律条逐一问罪，不但问他，也要问你。
1: 施公说到这里，把脸色往下这一沉，这万代发呀，心里边还真有点发哆嗦。他知道面前审问他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这不是乡里边的保障，

也不是县里面的县令，这是从京都里面来的京官。听说这位施大人威名赫赫，这是奉旨钦差呀。这位大人要是脸色往下一沉，想找寻我，那我有理也说不出了，干脆吧，就坡下驴得了。好吧，大人，这是您说这话，要不是您说这话，说什么我也不饶他，就依大人您了。就此了结了。好，来人，把这黑石矶带到脚后，在此处打尖。本来施世伦是不想在这儿住店的，

不让他进见，有打外边进来了两个老者，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这俩老头进来之后，先给施大人施礼，然后施大人吩咐赐座，有人搬过椅子来让俩老头坐下。施公就问他们：“你们二位到此何事呢？”其中一个老者说了：“施大人，我们到这儿呢，还是为那个孩子的事儿。在大街上看见您呐，在那个老万家门口把这个案子给问了，而且那种裁决，我们大小伙都拍手称快。不过呢，我们还有点担心。听大人您说呀，要把这孩子带到店房里边呢，还要继续审问。如果审问出新的罪行来，还要重判。我们就为这个事儿来的。大人，这孩子特仁义，在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给很多人都刮过脸，剃过头，修理过胡子，这孩子还会修脚。哎呦，没有那么仁义的孩子。我们这回来呢，还想跟大人说另一件事，就这孩子这一刀啊，把那个万彪不是给拉死了吗？不怨这孩子，其实啊，这万彪啊是他自个儿作的，报应。何出此言？怎么是报应呢？这万彪他不好吗？嘿，大人，这万彪啊是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的一大害，所有的村民百姓没有不骂他的。他呀净办什么事儿吧，远了霸人家地，近了霸人家妻。何叫远霸地近霸妻？在村子外边离他远吧，谁家那地要是跟他家那地挨着近，他每年春种秋收就慢慢就欺你那垄，欺着欺着就给你占两条垄过去。你要敢跟他争了，你争不过他。你要说打，他有打手；你要说打官司，他跟官面通着。所以说这叫远霸地。近霸妻呢，他这左邻右舍的邻居，谁家那媳妇要是长得漂亮，让他一眼看见，他非得想办法给你霸占了不可，让你有苦说不出，是有冤无处诉。大人，这是今天您的京官来了，我们才敢说他呀。不是您的京官来了，我们这一肚子苦水都没地儿倒下。所以我们老哥俩受大伙的委托，特意到这儿来了，跟大人把这事儿说清楚。现在呢，他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说别的了。所以我们大伙都说他死活该。黑使节拿刀把他气管拿断了啊，这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您说怎么那么寸啊？他就刮到那儿就把气管给他拿断了啊？哦，既然是这样，他人已死了，也就算了吧。啊，对呀。我们呢是怕大人您再责怪那黑使节。好，此事自有本部堂以公论断，你们不要担心。哎，好，大人，那我们就谢谢您，谢谢您。知道大人您这也忙，我们就不打扰您了。那我们就告辞。说着话，这两个老头转身出去。两个老头走了之后，施世伦坐在屋子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暗想：这个事真挺怪啊！这么一个小小的剃头匠，居然在这一个镇子里边掀起如此大的轩然大波。晚饭过后，掌上灯了，施世伦把黄天霸、赵壁还有关泰、何禄通这四个人找来，在他屋子里边陪坐。施世伦说：“我打算再问问这个黑世界，我觉得今天白天他说的这件事情好像有些出入。”赵壁说：“大人，您觉得这里边还有事儿吗？”施世伦说：“好像这里边还有事儿，把那黑世界给我带来。”手下差人就把这个小老坦黑世界给带来。小老坦这阵这个上衣呀、还没穿，为什么不敢穿？这一宿打的遍体鳞伤，除了黑领子就是青领子，再就是血道子，身上都肿了，一穿衣裳他觉得疼，

0: 所以这孩子光着膀子来的，直溜溜的站到了施舍论的跟前。小忍给大人见礼。施舍论看了看这孩子，心想也够可怜的，15岁的孩子给打成这样。黑师姐，我来问你，你是何方人士？回大人您的话，小忍是滦县的。滦县呢，我们那庄叫万庄。
1: 哦，滦县万庄的。
0: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嗨，我学了这手艺哪儿不去啊，学会了这个剃头了，所以转来转去就转到这儿来了。
1: 嗯，
0: 你再跟我说一说，你是怎么把万彪一刀拉死的？
2: 大人，我白天不跟您说了吗？就是那么给他拨刮了一个脖子，刮着刮着，他这脖子那儿长个猴，这刀啊，到这猴那儿一当刀，一当这刀啊，我这手往里边那么一按劲儿，刺儿，这刀就进去了，气管就断了，他当时啊，他就完了。
0: 黑师姐，你跟本部堂讲，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2: 哎，大人，这都是实话呀，没有半句谎言。
0: 我听很多人讲，这种刮脸的刀要想拉断气嗓，不用很大的力气那是拉不断的。一个猴子这么一挡，你这手往下轻轻的一按，他的气嗓就断了。你觉得这件事情讲得通吗？
2: 大人，这个事儿能让我怎么说呢？这人世界上啥事没有啊，我也没想到他那个脖子就那么扛，我这个刀往里边一按他就进去了。大人，真是这样啊。
0: 黑师姐，今天白天本部堂是看你被打得遍体鳞伤，出于怜悯才做出如此的判断，但是今天晚上你要不跟我讲实话，我可要详查细问了。
2: 黑师姐听到这里，这眼圈里边转了泪了。大人，我说，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薛大人在丰基镇的店房中夜审黑市街，三言两语问询之后，这黑市街小孩眼睛含着泪跟施大人说：“大人，我说。”施世伦说：“好，你从实讲来。”大人，我说是说呀，今儿白天您不都说我没罪了吗？
4: 是啊。
3: 那我又说完喽，那我还有罪没罪啊？施世伦说：“你只要跟我说实话，你就没罪。那万一我要说喽，我又有了罪呢？你说话算数不？”施世伦说：“当然算数。”我不信，本部堂难道说还跟你撒谎吗？那咱俩拉钩。施世伦差点没笑了，心想到底是个孩子，他要跟我拉钩，赵壁在旁边站起来了：“嘿，孩儿，你甭跟大人拉钩，咱俩拉钩，你是谁？”

我呀，我姓赵，名弼，字连成，我是施大人手下的办差官。赵弼，你就是赵弼呀？啊，怎么着？你认得我呀？我不认得，我早听您说过，你们老家不是涿州的吗？啊，对呀，这地方人都知道，说你是这地方一锄头，都知道你在这京里边当官了。哎，对，行，那我跟你拉钩，你说了算呢？我说了算。赵弼跟这位黑市青年拉一钩，然后小孩站在那儿，大人，我跟您说吧，我呀，我不是这儿的人，刚才跟您讲了，我是蓝县的，我们万庄，我爹是一个赶脚的，就赶那小牛车，就赶那个的。我娘呢，就在家里边干活。我们一家三口，我爹我妈加我这么一孩儿。当初啊，实不相瞒呐，就这万彪啊，这小子就是我们那个乱庄的。在我们万庄那儿，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小财主。在那个地方啊，为非作歹呀，我们不做呀，反正是我们那庄人呢，没有不骂他的。我那年才几岁呀，刚记事儿，也就是五岁吧。听我妈告诉我说是也就是五岁。我五岁那年呢，那天这个万彪上外边要账去了，要账回来的时候，就坐我爹那个小轮车，我爹呀、拉着那小子走了有那么好几十里地，到他家了。到他家门口之后啊，这万彪啊下了车不给钱，我爹就说了，你咋没给钱呢？后来他就说了，我给你啥钱呢？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邻里邻居的，我给你钱，我给你个屁。我爹就说了，邻居归邻居，对不？你想不给钱，你给点个好听的话也行啊。哦，你不给钱，结果嘛，还是给你个屁，还骂一句。这我爹那个脾气也不好，所以我爹当时就给了他那么一拳，这一拳打了他个趔趄。这万彪这小子就说了，说好小子，你可打了我了，你就灵着。然后啊，他就走了。我爹呢也没把这当回事，赶着车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啊，半起拉夜的，外边就有人敲门。我爹出去开门之后，进来四五个那个大小伙子。我当时小，我还记得呢，进来之后啊，二话不说呀，薅着我爹往外就走啊。我爹说，你们这干啥干啥干啥？这帮大小伙子说，干啥？出去你就知道了。把我爹拽走了。拽走了之后，打那儿啊，大人呢、我就再也没见着我爹。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娘吓得抱着我在这屋子里边就哭，我就扎到我娘怀里头，我也哭，我们娘两个一直哭到大天亮，找我爹打听，哪儿也打听不着。我娘啊，知道我爹没得罪过人呢，要是得罪，也就得罪那老万家了，就找这万彪去，上他家一问呢，那万彪说，我还给你看着汉子，你这个老娘们不把老爷们看住，你老爷们丢了找我，你找得着我？结果我娘也没有话说了。七天之后啊，乡里乡亲呢、在俺们村头那条河里啊，把我爹的尸首给打捞上来了。我爹的尸首啊，都给泡芙弄了。我娘跟着我到那一看呢、我爹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全是鞭子印儿啊。可想而知啊，那是打完了之后啊，给扔河里了。我娘是放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我呢，别看我刚记事儿，但这事儿太大了。

我寻思给门也记着，但是我们娘两个就相依为命。我呢，后来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娘想让我上学，念了没有一年半书，念不起吧，哪老吧。但是我心里就想，我呀得给我爹报仇。我娘也说，孩儿啊，你要是个有种的，你要有小子骨头，你就长本来，长大了给你爹报仇。我说我有小子骨头，我长本来一定报仇。后来我到了10岁的时候，就到我们那个村东头有个练武术的叫花刀李四爷，我就找那花刀李四爷去学武术，学了3、4年。可是我的学武术的功夫呢，这万彪这小子他就搬了家了，他在我们那村里边啊待不住了，这个坏事他都做绝了。我们村的人呢一提万彪压根都恨得半职场，有好多人呢都想半夜看他走道时给他扔砖头。这万彪一看在村里实在没人性了，他就走了。后来我也不知道哪去了，我这武术我觉得练得也差不多了，我能给我爹报仇了，可是找不着这万彪了。我说怎么办呢，我得替父报仇，我得找这仇人，我得有一个维持生计的这个能耐呀。后来我们的村里边有一个听头的说，就叫我学习了，我这学习头这功夫啊，我娘啊这些年呢，我给这个心里边就成了病了，病倒在床，也没有什么钱治，也抓不起药，我娘啊也死了。我娘死了之后，我就剩了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是个孤儿，我就想这更好，我就一个人海走天涯，这万彪在哪儿我就找他哪儿去，这不是吗，我就学会这心头了。学会心头我就四处打听，摸这个线索，听说呀他上涿州这一带来了，我就也找到这儿来了，找到这儿来到这丰溪镇，听说他在这儿啊过户了，大宅院也置上了，地也买上了，娶妻生子了，原来那儿子他也带过来了好几房媳妇，我呢就以剃头为业，就在这镇里边转悠。我在这镇里边，大人我是好人缘啊，哎，给钱也听，这不给钱也听。那天呢给万彪就把我找他家去了，让我给他剃头，他可不知道我爹是被他害死的，他也不认得我了，我可认得他，我给他劲儿，我给他好好的劲儿，劲儿这小子挺舒服。说了，小婶啊，从今往后啊，你呀就老给我剃头，我说行，我愿意伺候老爷。我临床的叫老爷，你别看不是官，他心里高兴，所以我就老给他劲儿。昨天掌柜家他就把我找家去了，让我给他修胡子刮脸。偏偏他家里就没人，我一想啊，这个机会可就到了。我为什么削这剃头？我就要找这仇人。现在我找着他了，屋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我想，我这个时候不给我爹报仇，我等到啥时候啊？所以我就刮到他那个脖子那儿，我就想啊，我报仇，不能说我是一刀把他给宰了，我得找个理由啊。我一看他那个脖子有块猴，我就想啊，我这刀啊就拿猴当一下子，我就往下一抹，他那个气管也就断了。所以这个刀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害我爹来了，我想起我妈也因为他我给死了，我们一家人让他害得家破人亡，我这报仇的心就来了。我就把刀使劲往底一摁一蹭，这小那气管当时就弯了，气管一断，他连扑棱都没扑棱，还赶不上小鸡子呢。我把他拉死之后啊，他们的人都来了，我就说，我说我这不是静心的，我这没小心，把气管给拉断。

0: 他那个人啊就不饶我，原来我想啊，他就把我送到官府之中，我就找这个赖无情，我说什么不承认是我把他杀的，他对我也没辙。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儿子要私自报仇，把我绑在柱子上，一鞭子接一鞭子的就打呀。大人呐，说是的二两，昨儿晚上在那个柱子上挨打的时候啊，我心里就合计呀，我看来呀，我跟我爹呀是一个命运呐。我爹当年就是让他打的遍体鳞伤，扔到河里了。可今天我呢，我虽然给我爹报仇了，结果他儿子又把我打的遍体鳞伤，说不定把我打死之后啊，也得扔到河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大人今天您来了，您来了，您就把我的命啊就给救了。您救了，正因为您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觉得大人您是好人。我当个好人不能说谎，我把这话从头至尾我就都跟您说清楚了。大人呢，您看爱咋办就咋办吧，反正我就是小命一条，给我爹也报了仇，您愿意杀就杀，愿意留就留。说完了，扑腾，小孩跪在那儿。黑世杰这一番控诉，大人是字字血，声声泪呀。周围这几个人听得眼眶子里边都转了泪花了。施大人站起身来，走两步到黑世杰的跟前，看了看他这遍体的伤痕，伸手把他搀起来。孩子，站起来，站起来，你跟我说实话就好，我不会加罪于你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万彪的死也是他罪有应得呀。大人，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宽了心了。我谢谢大人，我再给大人磕头，跪地也梆梆梆，给施世伦又磕仨头，然后这才站起身来。施世伦瞧着黑世杰，孩儿啊，看来你会点武艺，哎，有那么两下子。不过呀，我那老师跟我说过，说我这功夫啊还不到家，还需要再偷师访友。
1: 哦，
0: 你老师说再让你投名师，再投谁呢？我老师就说了，要么投啊，投赵壁。赵壁在旁边一听，差点没蹦起来。赵壁心想，我头一回听说还有人把我当做武林中的名师的啊。嘿，赵爷心里边挺高兴，他看了看黑世杰，哎，我说孩儿啊，那你投赵壁干什么呢？啊，我的师父说了，说是啊，施大人手底下有一赵壁，这赵壁能力最大，尤其我到这个地方之后啊，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你的。我心里想啊，我就找你，听说你武艺高强，还足智多谋，找你呢我不干别的，我就是跟您学一招。
1: 哦，跟我学一招？
0: 学什么？我就是跟您呢学坏。赵壁一听没劲了，怎么能跟我学坏呀？哎，我说小子，你怎么跟我学坏呀？啊，不是不是，我这话说的不对了，都不是学坏，就是说呀，大伙都说呀，说您呢，说对坏人坏，对好人呢就好，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世上这坏人词儿多了，我就跟您呢也学点对坏人的那个坏，那不叫坏，那叫智慧，那叫磨练。对对，我不会说。我想拜您为师，不知您收不收我的徒弟。在这个功夫，施世伦看了看赵壁，赵壁你看如何呀？
2: 大人，我听您的，咱们这回下苏州，能让带上一个孩子吗？
0: 旁边啊，黄天霸听孩子刚才讲完这份身世，黄天霸油然产生一

0: 种同情之心。黄天霸凑到石大人耳根旁边，大人，我看这个孩子可以带着，怪可怜的，跟着咱们干点什么活不行啊？他又是个孤儿。好吧，赵斌，这徒弟那你就收了吧。大人，那有您这句话，这徒弟那我就收了。孩儿啊，行，我还没收过徒弟呢，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顶门大弟子，你跟我好好学武艺，你师父可是一身真功夫。他一说这话，黄天霸等人在旁边绷着劲，谁也不敢乐，心想你就学吧，哎，就看你能不能学得去。宝贝儿，跪地磕头。这黑世杰还真认真，孤灯跪地给赵壁磕仨头。赵壁伸手把他搀起来，告诉大孩啊，从今往后你要多给众位办差官效力。好了，我记住了，你这么来。赵壁把黑世杰领到自个儿屋里，进屋之后赵壁说了，孩啊，你光给我磕了头了还不算进门，我还得考考你，你不是要跟我学习智慧吗？我瞧瞧你的智能如何，你必须得把师父我骗一次，让我信了，这才算正式收徒，是吗？还有这个事儿？
1: 对，
0: 哼，实不相瞒，师父，我已经把您给骗了一次了，骗了一次了，什么时候？就刚才，刚才我不在大人面前，我说我们那儿花刀李四爷让我投名师反高友，非得找您吗？啊，其实那花刀李四爷没说过那样的话，我看您不错，我寻思给您戴顶高帽，您就能收我，结果这一戴您真就把我收了，我那就是说的谎，已经把您骗着了。嘿，赵壁说，小子，从这时候我得拜你为师。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My God, it's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
2: 内江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双过半。
0: 内江流动文明实践站首场活动6月14日启幕。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155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 会议指出，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5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5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杨腊报道。6月10日，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闭幕后，内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全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部署务实，进一步凝聚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丰富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汇聚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力量。
2: 隆昌市隆市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蓝晓玲表示， 作为乡镇基层干部，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岗位，深耕主业，聚焦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核心工作，常态化下沉村组，贴近群众，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和过硬的担当作为，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0: 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内江经开区晋民镇寿西桥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黄田对此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表示，他将带领社区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明星四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协商会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建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燃情六月，田城大地涌动着决战的热浪。回望过去的5个月，内江以拼字破题，在复杂环境中跑出了产业发展的加速度。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内江高新区5月27日一举签下总投资15亿元的先进封装项目，同时金岛微、明泰微电子等项目建设现场正抢抓工期，全力填补高端产能缺口。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东兴区凭借8300P 的算力规模异军突起，位居全省第3，将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让内江产的数据集走向全国市场。一笔笔签约，一个个工地，都在为冲刺双过半注入硬核底气。冲刺不仅需要速度与力度，更离不开服务的精准与温度。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

0: 服务日活动，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把解难现场变成了项目提速的赛场。现在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交出成色十足的期中卷，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续足腾飞之势。
1: 本台消息，决战双过半，实干正当时。眼下上半年双过半冲刺已进入决胜关键期，内江各地的企业正以满格状态抢生产赶订单，奋力交出工业经济优异期中卷。在市中区内江立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摇臂及总成研发生产，年产摇臂超4000万只，总成400万套。今年以来发展态势稳健，一季度完成产值约2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公司副总经理曾开平介绍，目前已接到几十万套订单，预计二季度总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全体员工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保障按期保质交付。同样火热的生产场景也在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上演，企业锚定军工核心领域与东南亚外贸市场双向发力，二季度订单约700万元，同比增长15%左右，国际订单占比稳定在10%左右。目前全体员工正抢抓装配、调试等核心环节，确保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0: 位于内江隆昌的专精特新企业四川东博轨道科技今年迎来开门红，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92%，目前企业正满负荷赶订单，卯足干劲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企业副总经理肖元军介绍，目前订单已经排到5月中旬，日产量稳定在210吨，产能利用率达80%，正在加急生产国内项目所需的管片螺栓、倒钉，还有出口海外的各类紧固件产品。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风电紧固件研发，产品覆盖铁路、桥梁、风电多个领域，靠核心防腐蚀技术和智能化改造，生产线效率提升25%，过硬品质收获了国内外客户青睐，远销东南亚、欧洲、非洲市场。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业务增量和海外旺盛需求，企业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实现开门红。接下来将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1: 本台消息，逛集市学文明迎好礼，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将于6月14号晚6:30在市中区大洲广场热闹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一站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全年共10场，将分别走进小区、广场、商圈、农家书屋等场景，呈现三大鲜明特色。一是节点融合、民俗天彩，每场结合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设置包粽子、猜灯谜等体验项目，让群众在趣味中感受传统文化。二是互动体验、全民参与，设置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等5大板块，群众边逛边玩边受益。三是集章激励礼遇文明，参与项目可获贴纸，集满兑换主题文创盲盒，全年累计参加8场以上可获评文明实践推荐官，子女享受免费托管服务。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诚邀广大市民走出家门，走进集市，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文明温度，凝聚田城文明建设合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还有次要好咋的田泽浩自作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今天呢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今本周的直播的最后一刻哈。啊，今天金鱼去了，去哪儿了呢？是不是他爱去哪儿去哪儿？现在整栋楼，哎，就我一个人开耍了啊！然后看到唐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金鱼休假了，确实的，他随时都在休假，又休产假了，讨厌这个人。然后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也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有饭一起吃，很早就来了，说第一今天送我吗？今天也要送酒，但是不一定送给你哈。然后唐姐说那你一个人自由发挥，必须的哈，因为昨天晚上熬夜看了球嘛，今天特别的亢奋。要说看球呢，是不是最近尤其是从昨天开始啊，这个热搜莫过于美加墨世界杯来啦。关于这个足球球迷们的狂欢，从昨天晚上的凌晨3点钟开始了。然后昨天呢，我想的是凌晨3点看一个墨西哥和南非的揭幕战，但是奈何呢，确实没有闹钟响了，但是没把我闹醒。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着世界杯吧，是不是？那作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球迷，咱们我国的球迷，是不是我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剩下的企业能去的是都去了哈，都看到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广告，像什么彩信的呀，啊不是那个海信的广告，还有蒙牛的广告，对不对？然后都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唯独没有看到中国队。但是没有关系，是不是？咱们中国的企业走出了国门，走向了海外，走向了世界，我觉得也挺高兴的哈。迟早有一天咱们的中国队是不是能够走进世界杯的赛场，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得到哈。然后唐姐在问你买中没有吗？是不是三点熬夜看球？我没买是吧？买什么呢？买足彩啊，足球彩票，是不是？大家可以就是酌情啊，适当的参与一下，我觉得小酌余情嘛，对不对？然后抖音要少刷，说要墨西哥看球被抢的新闻看了挺多的，是吧？那最近呢好像咱们外交部也发声了，是不是？在墨西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但是奈何的，对于我这种就是没有太多的钱，是不是？你熬夜看个球我都嫌身体不好呢，是不是？你还让我到墨西哥去看球啊？算了吧，你要是在咱们内江踢个球，是不是我能支持一下？毕竟咱们世界杯看不到，川超可以比赛看一下嘛，对不对？OK，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明天呢就是周六周天了哈。然后呢，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呢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啊。然后后天呢星期天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哈。那后天呢说的是多云，但是看这个样子哈，应该不像有多云的样子。看到抖音要少刷，关注了主播，感谢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我们每天呢都会进行直播啊，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30到6:30，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都会进行直播，然后直播间呢会为大家派发礼品哈，这也是目前咱们交通广播唯一的一个有奖品的直播间哈，所以大家持续的可以关注起来，给大家那个报告一个噩耗，我们的油卡呢暂时没有了。与之代替呢就是我们的尖庄啊，那个车喝的没有了，人喝的管够哈。就像现在世界杯的这个豪门盛宴一样，是不是？然后想感受足球的激情呢，美加墨世界杯，但是这个时间点呢确实有点尴尬，每天晚上的对于咱们就是北京时间哈，凌晨3点钟开踢，像昨天晚上踢的这一场呢，就是墨西哥对阵主场对阵这个南非的哈，以2-0啊墨西哥赢了。但是这场足球呢我就看了一下回放哈，今天呢中午休息的时候看了一下回放，整个呢我觉得进球不是特别精彩，那最主要3张红牌那是很精彩哈，那南非哥们儿踢球踢得有点太生猛了，上去给人干倒，天哪！然后最后面墨西哥呢也确确实实凭实力得到了1张红牌。然后今天早上上午10点钟的呢，对举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最终呢韩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哈，最后面2-1逆转取胜了。
虽然说我个人哈，就是在体育方面不太喜欢韩国队啊，但是呢，作为亚洲国家，对不对？我还是要小小的支持一下韩国队的。毕竟你说这个球队吧，是不是？他就是战术方面哈，他是带着脑子来踢球的，这方面还是比较精彩的。不得不说，韩国队对阵捷克的这场比赛呢，就诠释了什么叫就是用智慧踢球，再加上遇到了彪形壮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一场就是本届世界杯哈，可看的点非常的多啊。你比如说这个对阵的双方哈，像昨天晚上的这场墨西哥对阵这个南非的，其实在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这两支队伍也在揭幕战的时候对上了哈。但是当时呢，好像是这个南非先进一球，然后墨西哥呢处于落后的状态。那包括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其实明天就是今天凌晨的三点钟哈，今天凌晨的这个三点钟呢，还有两场比赛哈。等会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那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大家都在关注着，对不对？然后呢，看世界杯的时候不能光看啊，对吧？那还是得吃点什么东西。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看世界杯看球，你的球搭子准备好了没有？这球搭子呢，分为人啊和事儿，是吧？什么人呢？就是自己的好哥们儿，是吧？女朋友、男朋友，哎，这个准备好了没有？那事儿呢，就是

0: 你们在一起除了看球还能干些什么？那就是吃吃喝喝了，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明天是休息天，然后呢今天晚上熬夜看个球，凌晨三点那场比赛，对不对？那我们不能几个人在那光看球啊，对，得准备点吃的喝的。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呢就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下，是吧？看世界杯，你的球搭子也就是你的吃吃喝喝的那些东西准备好了没有？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同时呢在广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了，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市中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市中区的新华路石小路段以及报社路以及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位置，目前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目前交通路和环城路的交接口以及和文英街的交接口目前都是出现了车辆排行。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通行情况，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松山南路的在这个脚盆田路口哈，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辆车多缓行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看到临江小区在江城花园的转盘处呢，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目前可以看到东新区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内江市第一中学，就是东同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目前呢是全线进行了这个车辆在排队的通行。还有在东同路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就是在大千路左转的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在万达片区呢是在新八大桥下桥的这个位置往万达方向走，目前是出现了一些拥堵。那包括看到西林大道，目前西林大道在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新盛路西盛路的交汇口的位置，目前都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情况。最后来看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早的田曾好自走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其实高阳不是一个球迷，知道吧？我不太懂足球，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足球看起来哈，尤其是世界杯，你这个热闹你必须得凑一凑嘛，对不对？

0: 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比赛啊，我最近也是特别喜欢看上了那个就是中超比赛，然后看那个成都蓉城，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足球呢真的有一种魅力，就是能够把陌生人之间拉得特别的近哈。其实一个球啊，到这个我们在聊世界杯的时候，看到高高在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聊什么话题，然后我们说呢今天聊这个世界杯啊，看世界杯时候吃什么，然后他就说到了一点，他说中国队都没进有什么看头啊，是吧？其实我要觉得你才是说错了，知道吧？正因为世界杯没有中国队，那中国人去看那真的是所向披靡。因为你有中国队了之后，你就希望着咱们中国队赢，对不对？咱们中国队如果上场了以后，你就会揪心啊，你真不能享受这个比赛。但是现在没有中国队了，你这哪个队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哪个队赢，哎，我都高兴，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吧，哈。然后又提到了，他说2001年他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停课都在看中国队打世界杯，应该是02年吧，01年吧，02年的那个韩日世界杯，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在和几个同事在讨论呢，说那一届世界杯是中国队唯一的一次进到世界杯里面。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努力嘛，对不对？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嘛，对不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大家熬夜看球的时候有什么美食搭子一起陪着你熬夜哈。然后看到这个开着拖拉机唱情歌，然后他就说了，他说烧烤啤酒呀必然的。那其实说到看世界杯呢，烧烤加点小啤酒，还有弄点什么小龙虾呀，这个季节正好又是吃这个小龙虾的季节嘛，对不对？然后跟几个哥们在大排档旁边啊，一边撸串一边吹牛来看比赛的经历呀，那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喜欢看足球的，是不是喜欢足球的球迷们应该都经历过哈。因为有一句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有条件呢聚众看比赛的还是首推到外面去看，但是有一点，因为今年的这届世界杯啊，它的开赛基本上都是在凌晨3点钟，你去外面撸串可以，但是你不要扰民哈，我跟你说哈。确确实实，你说对于我这样的崴球迷啊，是不是在家里面凑合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说你在家里面看这多没意思呀，那想表达的情绪都而且这个表达出来的情绪都没有回馈，是不是啊？现在呢，此时此刻就邀上你的3、5好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看一看这一场啊世界级的对阵，是吧？加拿大对阵波黑，那明天早上的对阵的这个是美国对阵巴拉圭啊，然后加拿大呢今天晚上的3点多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开幕式，因为这届世界杯呢是3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一起来举办，所以说呢他们有3场的开幕式。今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熬夜看一下哈，加拿大对阵波黑，我觉得加拿大应该就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进球了哈。那包括明天早上的这个美国对阵巴拉圭哈，美国这对阵巴拉圭应该也没啥太大的问题哈。所以说呢，有喜欢这两个国家队伍的朋友们啊，今天可以提前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用喝的吃的来庆祝啊。刚刚就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呢，像烤肉啊、啤酒啊、小龙虾呀、花毛一体啊，是不是弄点花生啤酒啊，是不是？那真的是绝配。但是还有的网友就表示不同意了哈，那这个除了这个喝啤酒，是不是小龙虾还有什么呢？那有的网友就说了，点点寿司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具体你喜欢在世界杯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吃，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我们在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此刻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看到在新坝大桥、沱桥、马柳坝大桥以及童子坝大桥和西泠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的通行，目前是看到了有很多的车辆在排队，还有在上南街、和平街以及在这个广场路的通行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情况。那目前交通压力最大的呢，要数到是在这个新华路的石小路段，目前可以看到新华路整条路目前的通行状况都比较堪忧啊，目前呢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包括是在这个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的交汇处，以及在上童子坝大桥和下桥的这个位置上，包括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还有在松山南路、在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包括在双洞路，还有在整个角盆田的片区，目前看到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目前都是严重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目前可以看到交通路在沱中路的位置，以及在这个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临江小区看到腾飞路和南环路在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这个车辆排队，还有在石阳大道北段，在田城国际社区 A 区的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兰桂大道，兰桂大道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呢都是车多缓行，包括在汉安大道新坝大桥下桥的位置，在万达广场右转和左转的位置，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是在肇信中心，在裕丰路肇信中心右转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可以看到兴隆路童子坝小学的门口呢，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还有再来关注到西泠大道，西泠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口，以及汉大道的中段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西胜路和汉大道的交汇口的地方，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继续来关注到能力路，能力路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较上一时段来说呢，通行压力减少了不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

0: 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刚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籽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奶油小芳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杨仔仔好呀，周末愉快。然后高高在问杨仔耍到朋友没有，这是个悲伤的话题，我们开始说世界杯吧，还不如说中国队进了世界杯呢哈。我说中国队什么时候进世界杯，高阳什么时候再耍朋友，我的命运就和中国队进世界杯赌上了哈。然后高高又说了，今天晚上吃烂肉青岛以及红烧鱼秋。我想我真的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把就是四川话要叫鱼秋，它不是叫泥秋吗？然后我想问一下高高，这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就是世界杯盛宴吗？就是世界杯的饭搭子吗？世界杯吃红烂肉青豆未免有点太扎实了吧，这玩意儿。你当时说看世界杯呢，是不是？那小啤酒当然是少不了的，要喝啤酒，有网友就推荐了，得喝什么啤酒啊？得喝这个德国黑啤哈。世界杯当然少不了啤酒，然后呢，虽然很多的男生不喝酒，但是对于球迷来说，那喝酒那是必不可少的啊。德国黑啤呢，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看世界杯就得配这种欧啤哈，德国的黑啤那才有味道了哈。然后用户5321说，这还搁这儿许上愿了，我这许什么愿了，我希望中国队出现，这怎么能叫许愿呢，是吧？你还是说我就是脱单是许愿啊。奶油小芳说，杨仔仔目前是单身，对，万年单身哈，单身金贵族了都成。然后说到这个世界杯呢，单身狗还是有资格看世界杯的哈。毕竟呢，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像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的那个我就看了哈。然后最后一场呢，看到梅西是吧，抱起了那个大力神杯啊，然后在那疯狂的在那摇那个大力神杯，最后面喷香槟的那个画面啊，真的是记忆犹新。这时间一晃，那4年就过去了，是不是？新的一届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届世界杯哪支队伍最终能够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哈。然后为啥说喝这个世界杯一定要喝啤酒的时候要喝这个德国黑啤呢？据我所知，好像这个黑啤它的沫儿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它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些。那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这个队伍，对不对？自己支持的这个队伍，哎，进球了，你这样把这个啤酒摇一下，是不是一开瓶儿，啪，砰的一下它就打开了，是不是氛围感它就来了哈？所以说呢，这个看世界杯第一个要准备到的一定是啤酒了。那很多的同学就说了，很多的朋友就说了，哎，这个喝啤酒是不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些什么卤菜呀这些东西，那就可以搞点什么薯片啊，上好家的江米条啊，这个可以告一下啊。然后高高说，我的愿望是今天中福利彩票。哎，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中了6亿，你知道吧？就是早上醒来了以后，我竟然坐在床上盘算了半个小时，我那6亿应该怎么花，你知道吗？我今天跟然哥在说，开哥、然哥还和那个非凡他们下了节目以后，我们在导播间在说。我说然哥，我前两天做梦，然后梦到我买那个中国福利彩票，我中了6亿。然后然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奖池好像都没有6亿，你就能中6亿？我要是中了6亿的话，我跟你说，宝宝们，你知道家人们、朋友们是吧？我绝对给你们分啊！我就买辆车带你们到西泠大桥去兜一圈，感受一下我们田城湖的好风光。哦，高高说不是福利彩票，而是交广的福利啊！啊，确实很久没有看到你来领奖了哈，所以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先来关注到我们哈，高高你这个领奖哈，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说不定哪一天好运它就降临在你头上了哈，说不定你拿到这个我们送出去的这两瓶尖装，哎，一扫二维码还中一个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要满足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的欲望。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要为大家安排到两瓶好酒哈，两瓶尖装。那喝这个尖装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忘了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然后小魔仙事先者，你今天不说我是绿茶了，每天都过来骂我一声，你这开心吗？是不是啊？然后只吃红勺稀饭，他说什么好运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直播的时候呢，都要给大家来送礼品，今天送出的是两瓶好酒，今天送尖装。所以说呢，抽取的方式特别简单哈，只要持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哈，持续的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来获取，来抽取哈。但是呢，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点一下关注。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就是随着这个世界杯的打响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虽然说中国队没有进哈，但是呢，不影响咱们中国的球迷来看世界杯，来观赛哈。那目前呢，已经踢了两场了，分别是这个墨西哥和南非，以及捷克和韩国队哈。目前呢，像韩国队已经取得了胜利，还有墨西哥队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今天晚上将要踢的比赛呢，是加拿大和波黑在凌晨3点的时候，以及美国队和巴拉圭在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如果说要是配点夜宵夜的话，那今天晚上3点的这一场，那你就不容错过。如果说你想看明天早上的这个，那不好意思，宵夜可能就吃不了了，那你改早餐吧哈，弄点包子稀饭啥的，是不是？也是头一回吃包子稀饭，然后看世界杯的，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吧哈。那包子稀饭他到老了他也没想到，是不是我们还能和世界杯搭上尬哈？然后高高说，杨帅给我一个到交广的理由，我可以请你来做嘉宾吗？来吧，像刚才说到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是不是看世界杯呢喝啤酒吃点卤菜已经过时了，他们现在喜欢什么喝啤酒来配那个天，就是土豆片哈，比如说点点什么土豆啊，什么烧烤啊，是不是，是再弄点什么可比克啊，上好佳呀，这个可以感受一下哈。那咔嚓咔嚓的感觉呢，边看球边嚼薯片好快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一个膨化食品。但是呢，很多的女孩子还是很喜欢上好佳的这个姜米条的，包括什么草莓味啊，西瓜味啊，或者哈密瓜味啊，甜甜的，吃一半呢就正好，吃完之后看到自己的喜欢的球队来赢球了，那简直开心到飞起哈。然后只吃红烧稀饭说，看世界杯配尖装也可以，那应该问题不大哈。但是就害怕这一场球90分钟踢下来了以后，你尖装喝完了以后人喝麻了，你知道你毕竟啊，但是也是凌晨3点嘛，对不对，喝麻了以后好睡觉嘛，对吧。然后奶油小芳说，姜米条非常的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吃也要适度啊，因为姜米条它不光好吃，它还特别容易长胖啊，这玩意儿。来吧，还有的网友呢就评选出来了，说看世界杯必吃的几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鸭肠鸭脖啊，然后冷吃兔啊，冷吃兔周边的自贡，咱们包括咱们内江的冷吃牛肉也非常的不错哈，特别。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的时间段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大洋洋。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7: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下午的6:18，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目前在这个东新区下桥的位置哈，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看到童子坝大桥呢，依旧是在东新区下桥和上桥的位置上都是有排队，包括在市中区下桥的位置上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目前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在西岭大桥。西岭大桥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可以看到到马柳坝大桥和沱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较上一时段来说，交通路的状况呢是在这个文艺街的交叉口，目前是缓解了不少。那交通路另一头啊是非常的拥堵，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交通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以及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和平街、上南街、广场路一线的这一时段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新华路、石小路段呢，这一时段的目前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依然是有比较严重的车辆在排队哈。那还有是在环城路、在这个邱家嘴以及在这个

0: 角盆田的这个方向呢，目前啊，在邱家嘴哈，目前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尤其是在邱家嘴桥下，在左转的位置上，那车辆的排队呢是比较严重的。那目前可以看到，包括在豪子口路段呢，目前也有车辆在排队。那可以看到，在松山南路和双洞路，目前的车辆排队的状况呢都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可以看到腾飞路和南环路在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这个田城大道的中段的位置，也就是在万盛关岭云亭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是来看到的兰桂大道在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还有是在清溪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西霞路、五星路以及汉大道的中段，也就是万达广场的门口，在万达广场包括是在五星路的这个路段，目前车辆的排行都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看到大千路哈，大千路和汉大道的交叉口和太白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西陵大道与西胜路、兴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汉大道中段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等待。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甜橙好滋滋儿。大家好，我是大羊羊高阳。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当中啊，大家在晚上熬夜看球的时候喜欢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哈。那一说世界杯呢，就不得不提到了冰啤酒，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哈。然后看到高高说呢，我还喜欢喝这个冰白酒，冰白酒确实没怎么喝过，因为我不怎么喝白酒，但是挡不住我给大家有这个力气来送白酒。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送出两瓶尖装，很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卡签到了啊，说你看高高说杨哥送我啊，我把表妹介绍给你，然后我把酒送给你了之后，发现表妹结婚了，俩孩子是不是？有翻译起说送我吧，宝贝。一个大男人叫我宝贝，真的。然后夏夏的夏主播单身，是的，单身啊，金贵族。然后看到只吃红烧稀饭，说我从来没拿过。我知道你没有拿过，但是今天呢，也要凭运气，好不好？那今天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们呢，有机会获得两瓶尖装哈。这两瓶好酒呢，一定在喝的时候要打开瓶盖内的二维码来扫描一下，那说不定呢，你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块钱的现金红包大奖啦。然后只吃红烧稀饭说单身几十年了，倒也没有那么久哈。上一段恋情呢，这个结束了仅仅有大概啊三五年的时间吧，说起来也是3-5年前之前的事儿了哈。所以说有想那个看上主播的，大家可以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搂一眼哈，觉得这小伙不错的话，抓紧时间带回家哈。然后海枯石烂说我的尖装忘了扫码，你看看，给你一个中奖的机会你就错过了吧，对不对？我就是你的财神爷呀，但是没办法，是不是？你不珍惜呀，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来吧，今天呢，我看这两瓶好酒要送给谁？

那我看一看吧，因为送那就送给我们这个只吃红苕稀饭吧，哈，只吃红苕稀饭了啊。因为那是新粉嘛，按照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惯例呢，一定要宠一下新粉，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拿到过这两瓶酒了啊。然后呢，只吃红烧稀饭，把您的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那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开开心心的来配着这个世界杯，是不是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哈、啊？来一起品鉴一下这两瓶酒哈。啊，当然说呢，有好酒必然会有好菜哈。这个世界杯呢，有好酒那必然会有下酒菜。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是不是？这个鸭脖、鸭肠冷吃系列还是得安排上哈。四川的冷吃兔，那还有比这个更好吃的吗？以前吃泡椒鸡爪的，但是自从学会了吃这个柠檬鸡爪之后呢，那就停不下来了。安排这个世界杯配上柠檬鸡爪，再配点冷吃兔，再来点小啤酒，那简直生活非常滋润啊。只吃红烧稀饭在问啊，周末可以来拿吗？周末我们这边只有人值班，但是没有办法来兑奖，所以说周一到周四任何一个时间，就是上班时间都可以，早上的九点开始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两点到晚上到下午的六点半哈、啊，六点钟都会有人的哈、啊，你在这个时间段过来拿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大家不知道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喜欢去配一些什么样的吃的，反正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比较喜欢吃点卤菜，然后再弄点什么这个啤酒。当然说我对啤酒是有要求的，我一定要喝那个科罗娜，我觉得那个牌子的啤酒啊，喝起来特别有那个感觉，有一种身在墨西哥的感觉哈。尤其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我只要在家里面是冰上一小瓶那个小啤酒，是不是来点咱们四川的冷吃系列，或者说来点咱们比如说内江的牛肉干，配点小啤酒，我觉得这就是完美加完美滋润的世界杯的观感体验了。再次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的凌晨三点钟，如果说您能熬得起的话哈，可以来关注一下加拿大和波黑的这场比赛。如果熬不起的话，明天早上包子稀饭配早餐，对不对？来看一看美国和巴拉圭的到底谁能夺得本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再见了哈。那希望大家看球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要太熬得太厉害了哈，就是可以学习一下然哥，晚上早点睡，凌晨三点呢定个闹钟，那这样呢保证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起来看看世界杯，至少这个睡眠的时间还是可以保证的嘛，对吧？那 OK，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0: 及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

0: 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2: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3: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4: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3: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5: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6: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7: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8: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9: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0: 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8: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6: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6: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

0: 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

0: 高增或与线下的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1: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现代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由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一到五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 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

0: 业链被有力斩断。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0: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0: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上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明显不利。
2: 我们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对特供酒的这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每

0: 漠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哦，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4: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5: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4: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5: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

0: 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
2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贤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减灾安全防线。
1: 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开班。
0: 下面请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15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主要内容。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5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5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落实，对标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真金白银政策，研究市级层面配套措施，形成务实管用的贯彻意见。在农业产业方面，要牢牢把握龙头引领、三产融合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业短板，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依托内容农高区等优势平台，着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统筹好林业、农业、自规等行业政策，在守牢耕地红线和生态底线前提下，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推动内江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提升农业产业效益。在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方面，要聚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坚持不懈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巩固每项优成建设成果。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要坚持通过发展产业和项目带动就业，保障就近就业、进厂务工等渠道稳定，提升工资性收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增强经营性收入，认真落实农业补贴和低保、社保等兜底政策，保障转移性收入，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稳步提高财产性收入。在乡村治理方面，要突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紧盯村级换届后的实际需求，统筹开展针对性培训，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2个功能，提升农村带头人发展能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让村规民约真正来自群众，管用有效，依靠村民互相监督，巩固建设成果，运用数字化、透明化手段推进阳光工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乡村治理走深走实。在城乡融合方面，要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聚焦解决农村前地人问题，积极推进资金下乡、人才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项衔接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持续加大动态监测和帮扶力度，做到及时监测、主动帮扶，抓好长效机制评估，确保切实有效。要着力推动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带动增收，着力改善帮扶对象生产生活条件。会议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化引领带动，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加强党建带团建、促对建，抓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要注重实践锻炼，引导少年儿童多走出课堂，感受时代脉搏，感知科技力量，提升社会实践能力。要护航健康成长，依法打击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加强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结合内江发展实际与特殊区位条件，在巩固传统赛道的同时，系统分析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基础，明确服务业的着力重点和主攻方向，找准突破点，选准新赛道，努力走出具有内江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将配套成渝作为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互联互通，做到硬件互联、软件互通。要提升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作用，培育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特色产业。要持续推进内自同城化发展，加强与成渝主轴城市沟通交流，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廖建宇同志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拓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重视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坚持开门接访，真正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基层微腐败隐患找准找实。要聚焦民生顽疾，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常新机制，认真分析原因，推动问题真正解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听取全市五月工作情况报告，肯定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六月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月，也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节点。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对表，认真检视，加快补接短板，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抓实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紧盯煤矿、废煤矿山等重点部位，聚焦下穿隧道、内涝点、山区等重点区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稳扎稳打、万无一失。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要保障中考等平稳进行，加强考生心理疏导，重视防溺水等安全教育。要坚持严而又严抓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涵养清朗换届风气。会议听取全市经济形势运行分析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抓发展关键靠实干，说干就干，干就干好。要紧盯主要经济指标，深入研判分析，逐一补齐短板弱项，在纾困解难、拓展市场、协调要素、服务保障上精准发力。 要落实管行业就要管招商要求，把招商引资紧紧抓在手上，主动走出去招大引强。要对照六个一批要求开展项目量晒比拼，实行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意识，切实做到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以更细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
2: 冯发贵指出，当前防汛抗旱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全市上下要切实做到闲必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和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即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确保防汛抗旱减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患必轻，细致排查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水电站、中小型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加固并险水库，检查监控设施配备和运行情况，做到实时查看、及时预警，强化气象预报与防汛工作联动，确保预报预警发出后能第一时间联动到基层一线。要切实做到责必明，压实各方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形成责任闭环，严格落实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做到有人管、有人喊、有人练，一旦出现临灾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强化网格管理，多渠道核实措施落实情况，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事必实，强化临灾真应急、能应急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应急响应快速有效，转移避险果断有序，增强工作预见性，充分发挥气象预报超前作用，做到预警有联动、联动有闭环、闭环有落实，针对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落实各类排险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到法必严，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杜绝因准备不足、应对不力造成工作被动，确保万无一失。薛学申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把工作重心放在极端天气应对和突发险情处置上，确保一旦发生灾害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会议听取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隐患排查，责任落实事故追责关键环节，依法履行人大职能， 以刚性监督助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

0: 市委常委会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高度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对照全会部署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立法需求，加大监督力度，助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引导代表立足岗位，围绕全会部署要求主动担当、建功立业。要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务实可行建议，为助力全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内江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明新寺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实地查看提案建议，吸纳落地情况，以点带面了解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情况。协商会上，主办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会办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做了补充发言。围绕主题，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对前期提案办理工作及农村闲置土地和闲置房屋盘活利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充分认识政协提案的协商民主和建言资政价值，充分认识办好提案促进工作的现实意义，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持续抓实资源盘活、产业培育等工作，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见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表示，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并以此次提案办理协商为契机，深入剖析产业问题，厘清主要矛盾，通过引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政企联动、盘活乡村资源、拓宽涉农贷款渠道等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参加。
1: 6月12号，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专项工作组组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专项工作组组长马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2026年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要点、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规则。会议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政治要求，是省委12届七次全会部署推进的重点任务，也是内江立足资源禀赋、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县域经济、提升城市能级的现实需要。会议强调，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机制上持续完善，在行动上协同联动，加快推进文化强势、旅游强势建设。要聚焦品牌塑造、健全强链、文旅加百业、体验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

0: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压实工作责任，突出实干导向，强化要素支撑，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内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新局面。
1: 日前，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开班，这是我市落实一线工作法、精准服务企业用工的一项具体举措。
2: 此次培训由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零基础可学，结业后推荐上岗。开班仪式上，政、校、企三方代表共同启动培训项目。首堂课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从最基础的缝纫机认识、穿针引线展开讲解。据了解，本次培训总学时100小时，约13天完成，学员全程免费。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者将直接获得企业岗位推荐。首期订单班共招募25人，后续还将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报名情况继续开班。
3: 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以技能培训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为地方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0: 夏意渐浓，资中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为千年古城增添了浓浓夏日气息，也成为市民就近出游、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资中崇龙山，探寻山间花海。
4: 内江的夏日花海真的很梦幻，像我身旁的这片热烈盛开的绣球花海，顺着山坡铺展开来，像打翻了莫奈的调色盘，热烈温柔，极尽浪漫。不用去远方，就在资中的崇龙山上。
2: 粉紫蓝各色花团层层晕染交织，景致浪漫动人。景区内以大花绣球为主，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为最佳盛花期。很多游客不知道，绣球多彩的颜色并非人工染色，而是依托崇龙山山体土壤酸碱度差异自然形成，造就了一山多色的独特景观。
5: 看到资中文旅发了这个绣球花，觉得很漂亮，然后今天我们放假就刚好过来看了。
6: 挺好看的，挺艳丽，非常适合拍照。
5: 非常好看啊，非常推荐。
2: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肉眼看到硕大饱满的绣球花瓣，其实是植物花萼。真正的花朵小巧精致，藏匿在花球中心。绣球花寓意圆满团圆，满怀希望，自带温柔美好的夏日意境。与此同时，在花海步道沿线，月季山桃草次第盛放，繁花点缀山林，景致错落宜人。崇龙山兼具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成片花海与千年摩崖石刻山林古韵相融，一步一景，登顶远眺，还能将整座资中城景尽收眼底。游客在这里可以同时体验赏花、访古、观景多项乐趣。
4: 趁着花期挑个晴天来崇龙山看花、看山、看石刻，一趟全齐。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6: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7: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5: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9: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0: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5: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

0: 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0: 剪纸培训教室里做无需洗，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这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 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2: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4: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

0: 包括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七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8: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10: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0: 建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2026年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总结专项行动成效，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杜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汛前组织开展了重点部位杜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针对位于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开展杜汛隐患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派出6个联合专家组赴一线提供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已全部完成。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最后一片钢混组合梁在百米高空完成精准对位并吊装锁定，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顺利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主体钢结构施工圆满收官，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目前制裁细则与具体实施范围仍待乌克兰相关部门发布完整官方文件予以明确。当地时间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世界杯快报，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经历国内集训取消、转至欧洲集训等调整后，刚果金国家队11号入境美国，时隔52年后再度征战世界杯决赛圈赛场。按照赛程安排，刚果金队在本届世界杯中与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一同分在 K 组，并于17号在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此刻提示：每年6月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野生菌误食、烹饪不当可能导致中毒。专家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类，尽量不要吃杂菌。烹饪菌子时一定要煮熟、炒透，选择有经营资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脂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脂和可可脂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在此刻提示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啊，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所以说最近还有一个热搜嘛，说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导致人中毒这个事儿也登上了热搜。就不少市民啊，就从外面采回来这个蘑菇之后呢，习惯就我自己判断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不靠谱哈，那我用 AI 来帮忙识图看看，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食用，这事儿是不是能更加靠谱呢？结果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只通过拍照这样的方式来识别菌子，有哪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有疏漏呢？
1: 其实我们知道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它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我们知道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

0: 是有可能在卷盖下面，它叫卷褶，或者是它还有它的卷肉，或者还有它卷柄，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不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在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1: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0: 对，
1: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1: 嗯，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0: 不可能，没有。
1: 啊，
0: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是没有的。
1: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0: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1: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0: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1: 嗯，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相当于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他跟我们数据库哪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他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大家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他那个毒菌，所以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 科普宣传的

0: 一些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这个不管是机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读写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是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这个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的，是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型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南这块叫黄罗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

0: 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有刚才说的这个有锦黄、有锦托、有锦饼、锦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对对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啊，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就是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御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
1: 嗯，
0: 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螺伞，黄螺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
1: 嗯。
0: 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朵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
1: 嗯，
0: 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
1: 嗯，
0: 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是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乳菇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
1: 嗯，
0: 那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可靠。
1: 嗯，都不行哈。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只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激起它的蘑菇的组织脂，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就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那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个区别看，就是如果

0: 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部那边小鸡炖蘑菇的一个蒸馍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的，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溃包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蒸馍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碳，碳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它觉得踩到了同一个蘑菇，它其实踩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1: 对，
0: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嗯，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祖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
1: 嗯，
0: 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剧毒蛾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这个桶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蛾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蛾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 70-80% 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0: 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于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1: 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镜子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1: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目前的话毒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致幻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光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1: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0: 对对对对，
1: 那万一不慎误食

0: 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1: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
0: 嗯，
1: 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点，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
0: 嗯，
1: 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出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他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横纹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0: 嗯，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1: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这个照片。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于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也要个两三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指示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的话，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
0: 嗯，
1: 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0: 嗯，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1: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就是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0: 嗯，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食菌季，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4: 你好。
0: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

0: 有多少种
1: 啊？野生菌其实啊，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0: 嗯，
1: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菌，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0: 对，
1: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剑手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里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0: 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能够
1: 对他们本质上都是神经毒素。
0: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啊。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啊？
1: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它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0: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啊，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啊，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1: 对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种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

0: 这个新鲜的态流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的。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 对，
0: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
0: 对
1: 食品安全的期待，对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管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菜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1: 对，
0: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菌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的，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1: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0: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

0: 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成年龄比较长，比如说它氧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成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块菌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锦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1: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有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1: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1: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0: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对，
0: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0: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

0: 保护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待了多厚的这些残液了。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液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1: 嗯，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0: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之后，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或营养。
1: 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呢。
0: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1: 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物，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0: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1: 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0: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0: 啊。
1: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1: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2: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商品，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啊，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0.3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5%，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是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代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2: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 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何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12号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3艘在

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两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厦门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海峡论坛青年交流板块开展15场交流活动，举办电商、篮球、新媒体创作等竞技赛事，开展教育交流、音乐舞蹈等互动，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青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提供更多机会、更大舞台。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一些外国媒体声称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计划于本周日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创新性地设置了3场独立开幕式，分别在各自东道主首场小组赛前举行。美国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明天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将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此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上午9点，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上
1: 帝。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盼望着盼望着，世界杯终于来了。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伙有没有熬夜，美加墨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主办国之一墨西哥的开幕式以及 A 组首轮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大幕开启的又一届世界杯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会为大家准备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昨天晚上您肯定是熬夜了对吧？
1: 对，
0: 这看完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看完了世界杯的这个揭幕战，
1: 嗯，
0: 上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感受？
1: 与众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词儿，叫做2026世界杯开门红。
0: 这个 K
1: 开门红。
0: 哦哦哦哦，我以为里面有什么谐音梗啊。
1: 有，不是谐音梗，但是呢一般我们说开门红，其实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看揭幕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0: 啊，您说的是红牌。
1: 但是呢由于有三张红牌的出现，所以这个开门红这个红字不用谐音梗就直接扣上了开幕式的这个最大一个，不能说叫亮点，但是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和8年之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啊，两届世界杯，每一届世界杯全部比赛64场完成之后，只出了4张红牌。但是没想到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中，一场比赛居然是出了3张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红牌这个数量啊，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今天比赛完之后啊，无论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机构，都在重点解读这3张红牌背后意味着什么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到这3张红牌是非比寻常的，这是这个100年历史的世界杯开幕式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上有3张红牌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来自巴西的这个裁判团队啊。那么巴西裁判团队，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国际足联特意安排的人选，并且跟人选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沟通，就是要为这一届世界杯通过这第一场比赛的判罚标准立一个标尺，
0: 定一个调子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扩军之后，从64场扩充到104场，那么第一场完了以后，等于给后面的103场立一个标杆，就要这么判罚。因为这个3张红牌之中，我们看有一张是叫掌掴对手，对吧？当时的主裁判并没有发现，而是被 VAR 视频助理裁判发现之后，那么提醒了主裁判。主裁判看完视频之后，啊，直接就是红牌罚下。啊，而且呢，我们看了现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安排，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看完视频，找到这个犯规的队员，直接出红牌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要站在场边，面对全场，这个所有的8万名观众，然后呢，用他那个很糟糕的英语说了他为什么出红牌。
0: 是，今天我看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特别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把那个主裁判的那段录下来，然后说大家来听
1: 听
0: 看，你能把他每一个词儿听清楚到底念的是什么。还真有人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给他敲出来，说这你完整的念下来，其实他说的还是很明白的。
1: 是是，说的很明白，就是语音那么不太，
0: 当时听确实听不太明白到底在说啥。
1: 因为南非你知道他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啊，所以这些南非队员都是懂英语的，所以我们看站在旁边的所有的南非球员都是一脸懵登的去看着这主裁判，你在说什么呢？最后基本上没听懂，但是最后那个 red card那个是听出来了啊。
0: 他当时裁判那个桑帕约那位主裁判当时犹豫在哪儿呢？谁是犯规的那个人，几号队员，那个名字他当时想不起来了，所以最后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词 defender， 就是那个防守者。 他想了半天，顿挫了半天，他说那个防守者击打了对方的脸部，就那个防守者确实第一下听我也有点懵，他说的到底是谁犯规？
1: 你以为是那个球员的名字呢？
0: 对，我说没有叫这个名儿的呀。
1: 其实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上关于视频助理裁判的职责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如果主裁判判罚罚错了人的话，也归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来予以甄别，然后通过耳麦告诉主裁判你这个罚错了人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他最后虽然用了一个犯规者来代替那位真正被罚下的那个叫兹瓦内啊，那个队员的名字，
0: 83分钟南非队的那位啊，
1: 但是实际上他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冲着他而来的，所以他这个主裁判巴西人啊，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活的，灵机应变啊，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不知道是吧？但是我可以用一个犯规者啊来作为代称，大家也都很清楚。
0: 嗯，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如果有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李老师背后啊，我们准备的这个 PPT 画面，这是昨天开幕式现场的这个画面，有中国元素对吧？有那个玩偶的元素等等。就是这个开幕式，
1: 嗯，
0: 我们都说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因为有三个开幕式，
1: 是
0: 吧？美国要办一个，墨西哥要办一个。

0: 加拿大也办一个。
1: 是，
0: 昨天第一站是在墨西哥城，在阿斯台克球场，这个传奇般的球场，70年、86年两代球王都在这儿加冕。
1: 对，
0: 这个球场里办的开幕式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开幕式是这样的，相对于奥运会那个开幕式，那是特别重要的奥运会的一个章节。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不好，对于这一届奥运会是不是能够成功，其实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相对于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其实所占的这种权重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昨天，首先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另外呢，墨西哥作为一个南美的国家，它给出任何的一种元素，还是比如夏奇拉的这种演唱等等，我觉得从我们的旁观者角来说，我们只能点赞，我们只能认为它是给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充满了墨西哥风格的一种开幕式。我觉得我就想说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些人是吧，有些吐槽之声，埋怨音响，埋怨唱的歌
0: 听
1: 不见，
0: 时大时远。
1: 对，但是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对东道主不要过于苛求，因为我们中国是吧，举办过冬奥会，也举办过夏奥会，我们深知举办一次这么重大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东道主哪怕会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我们应该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墨西哥给我们这场开幕式。
0: 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也希望这三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第一站墨西哥城的大家看到了，明天早上北京时间，这个美国队、加拿大队另外两个东道主要亮相了，在他们亮相之前各自也会办一场开幕式，你看这就有互相较劲儿、互相展现的成分在里面了。
1: 是，
0: 你有你的特色，我有我的文化。明天早上的开幕式，大家又会有哪些期待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第一时间和我们沟通交流。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打门，球进了！决胜，
3: 在身边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选择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发表对揭幕战看完之后的一个感受，比如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李老师刚才捡到的那三个字叫开门红啊，关键是那个红字，不仅仅是东道主墨西哥赢了拿到了3分，关键这3张红牌让大家觉得确实这届世界杯与众不同。但问题是，如果场均都按这个红牌数发下去，再打到深轮次，各队的这个主力阵容还能凑得出一个完整的有冲击力的阵容吗？这当然是一个相应的线上的推演。对于这三张红牌，大家到底怎么看？包括这两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的观感？接下来我们再请进线上嘉宾贺宇。贺宇，晚上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先来问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可能是一些新的球迷今天在各种媒体的互动平台上表达一个观点，说就这你们说了那么半天的世界杯，就上来两场比赛，这水平就这。当然，也有的球迷说，毕竟是现在有48个队了，上来可能第一轮多多少少会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到后面深轮次才能看得更精彩一些。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球迷觉得这个精彩程度好像对不起世界杯的名号啊。你觉得今天这两场球足够精彩吗？
9: 首先这两场球来说呢，墨西哥和韩国队踢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他们的对手确实非常让人失望啊。这里边南非队和捷克队很明显啊，这两个队也很久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啊。如果说还是32支球队的话，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出现都有压力啊。当然南非是在非洲区压了这个尼日利亚啊，所以肯定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故事，包括捷克是淘汰了丹麦，但是呢就成。

0: 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边的这个表现来说，这肯定是不够好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对于那些新球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世界杯就意味着这个水平吗？你会怎么回应？
0: 我觉得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如果这是很多球迷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那他其实肯定没有之前的世界杯那样精彩。这边有很多的因素，

0: 感觉前边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冗长，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这个注水的成分在啊，它不像之前的竞争那么激烈，包括小组第三啊也能够出现啊，这些都会影响比赛的精彩程度。
1: 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好饭不怕晚啊，精彩的也许还在后面，
0: 后边肯定还是有精彩的球。
1: 哎，我也会请回现场的李老师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有的球迷讨论这样一个观点，说为什么你们觉得不精彩？因为你现在看以往的比赛啊，都是看的那个精华片段，对吧？90年最精彩的那几个球，94年不能错过的那几场比赛，你现在随便挑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和那个精华片段去比，
2: 嗯，
1: 你这个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不公平，你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吗？
2: 你要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说击碎的方式去看完了以后，你再去看一场90分钟的比赛，你肯定觉得后面的肯定要稍微乏味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这个场外的嘉宾也说了一个精彩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大家这个看法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但反过来我们要想一想，什么叫精彩啊？如果说世界杯只是局限于16个队、24个队，是吧？啊，你说确实是精彩的，是精华的。但是呢，对于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因为世界国际足联的会员是211个会员，那么对于其他几乎是1/4的会员，那你那都是看客呀，永远是看客，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的伊凡蒂诺，我觉得也是听取了更多可能很难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些足球会员协会的一些意见，那么呢，就把这个做了一个扩军。那扩军之后，从绝对的质量来看，肯定比24是吧这样的一个32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比赛要稍微的啊，稍微的差一点点，注了点所谓的水。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就说啊，国际足联的大家庭的团结氛围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到世界杯的这个大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精彩，理解这个精彩，我觉得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1: 嗯，就是精彩固然很好，但精彩不仅仅是属于你们的，
2: 不
1: 是
2: 少数人的游戏，
1: 所有人的，
2: 对
1: 吧？好，我们也希望着首先这登堂入室的两场比赛能给大家提个醒，也从熬夜看比赛的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说，给我们逐渐一个适应时差的时间，后面的比赛越来越精彩。我们再请回贺宇。今天这两场比赛里面，墨西哥的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也当选了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他是沙特联赛本赛季的金靴。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沙特联赛啊，就是不差钱啊，但是这个水平好像大家心目当中觉得离主流联赛有差距，但今天人家金靴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粒进球能提高沙特联赛在所有全世界球迷心目当中的所谓应有的这种观感吗？
0: 嗯，这里边其实咱们看沙特联赛的一些球队，包括他们在亚冠的表现，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出色的球员，其实刨去这个托尼或者 C 罗，还有基尼奥内斯，包括这个巴西队也有伊巴涅斯这样的球员入选。所以很多的球员还是能打世界杯，包括国家队的主教练也会觉得他们的实力并没有说这个因为在沙特就去退步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比赛当中看呢，这名基尼奥内斯这个球员其实是墨西哥的一个规划球员他的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脚头很硬，而且有对抗，有一些盘带的这些素质包括墨西哥的整个战术体系的设计也非常有利于他去发挥所以我觉得就这支球队观感上来说还是可以但是这里边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南非队直接来说承受强度的能力还是弱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墨西哥全程主场作战，如果他 A 组第一的话他淘汰赛将会继续留在他的高原主场这个因素肯定是要考虑，因为墨西哥呢其实之前在上届之前呢曾经有过连续7届都能够小组出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但是每次小组出线甭管碰到谁都是直接被淘汰，所以他们这支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面就是有一些这个上限的这种问题，只有在本土作战的世界杯才有可能进到8强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墨西哥的传统优势呢斗脚下的能力非常好，1/2球的争抢非常的出色，包括球员的转身灵活性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球星的质量可能一个基尼奥内斯或者是西门尼斯这些球员还没有达到这种强队的程度
1: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赛过程里面上下半场都出现了比较长的补水时间，当然从这个人道主义和球员健康的角度大家说 去年的这个世俱杯我们就见惯了美国或者墨西哥炎热的天气之下

0: 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补水时间，这是应该有的。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在转播过程当中，补水时间里面开始足够的插播广告等等，有人就说这会不会引发出一个趋势来，足球比赛将来就会变成类似于篮球那样的四节制，一节20分钟左右，这种变化在你看来会有可能成型吗？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吗？
1: 对，这个四节制其实是我最先提出的一个说法，因为篮球里边的一二节和三四节里边间隔时间就是不是特别长啊，但是足以让球员可以喘一喘。这届比赛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它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在达到一个温度之后去增加一分钟的补水时间，而是说所有比赛强制增加这个补水时间，而且是3分钟的时间。这个东西足以打乱足球比赛的一些原有的规律。实际上呢，我不说它是好或者坏，但是很多的相对焦灼的比赛，比如说一方落后正在去追分的时候，它的势头是需要累积的。足球比赛跟其他的大球运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比赛的连贯性，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回合制的一个运动，但是它前一回合对后一回合是有这种影响的。往往球员的无氧窗口呢，一般是在25、30、35，大概这一会儿会到来。那防守方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很大的疲劳和心理压力的时候，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补水时间，其实你能想象肯定和之前的比赛的一些规律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如果两个队呢实力比较悬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特别大，主要发生在一些可能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啊，一些焦灼的一些场面当中，可能会改变它的规律。
0: 听完了贺宇的分析，我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这个话题其实赛前我看有的球迷就在热议，热议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说上一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这届世界杯叫诸神黄昏的终极版，那意思因为梅西还在坚持嘛，C 罗还在坚持嘛，但是总感觉黄昏了啊，黄昏无限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大家讲四节制是不是对这些老将们更友好？因为你看人家踢一会儿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踢，那理论上我们能看到他们闪光的可能性会相应的增加吗？
2: 我觉得国际足联这次推出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的在22到25分钟之间有一个3分钟的补水，这个不是为了诸神黄昏有更长的延续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觉得首先国际足联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方亮说的，就是去年世界杯在美国举行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高温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将很难支撑，对于年轻的队员他也很累，所以他出于所谓维护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身体健康的考虑提出了这么一个。以往其实足球比赛是也有补水的，但是那个补水和补不补是根据主裁判在现场的真实体感来临时来决定的，而这一次国际足联就把它硬性的规定，不论是第一场还是104场，那么都要上下半场去做一个3分钟的补水。我觉得这个考虑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措施出来以后，我们看很多的足球教练，比如像作为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主教练波切蒂诺就说，我对这个措施完全不理解，我坚决反对，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么执行，我认为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教练员，他公开的表示了我反对这个。另外一点，我们看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事例，其实也非常招人反感。你说国际足联打着维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去做这么一个中断补水，但是意外带来了什么？就是美国那边的转播机构的时候抓住这男子的3分钟，马上就切出了广告。那么这个场面就让欧洲这边的球迷大为不解，极为震惊。但是好在这个举动只有美国那边，那么还有很多的转播机构没有利用这难得的3分钟时间做一个广告的切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反映出来国际足联在这个方面很多人都在分析，在猜测你到底是真为运动员的健康考虑呢，你还是真正的跟某些电视转播机构私下实际上都先协商好了，你只是找了这么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由头把它给规定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觉得对这个规定它还是一种试行制的。我们看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就对包括捂嘴就吹红牌的这些新的规则的实施，那么都给了一个明确的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都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开始实行。在这一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所有这些新规都要进行重新的讨论，以决定是不是在全球所有的足球联赛中开始普及出来。所以关于足球比赛上下半场被切换成篮球的四节制，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噱头，就是在这一次世界杯之间，就是因为美国人的因素。那么下届世界杯我们知道也是三个国家主办，是吧？西班牙、葡萄牙。

0: 牙摩洛哥，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家可能就不会接触这个所谓的强制性的上下半场的固定的补水时间。
1: 嗯，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地球越来越热的趋势没有加速度啊。如果那时候还是很热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要不我们把补水时间再延长一点，也许会更合适。请回贺宇啊，除了这方里面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讨论，我看到也有人在假设，说如果有的球队教练或者战术上就利用一下这个补水时间，比如之前一直慢节奏的我们摆大巴防守，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我突然一个长传，我就开始加快节奏，高位逼抢，有可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吗？
2: 有可能，因为这里边，这在于教练员的一个执教水平，包括临场的一些安排的水平，当然这也需要球员的一个执行力。我觉得依靠这种强制性补水时间去完成战术布置的，这届赛事当中应该会成为一个主流。或者说很多球队会去采用这个方式，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就是，在有些球队可能在补水时间之前采用龟缩的方式，然后之后他调整了一下心态之后，如果他斗志上边，包括球员能力方面都能够做到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阶段性的前压，让对方有一些措手不及。其实昨天捷克在丢韩国队，那个球之前呢，就是正好赶在了补水时间之前，如果补水时间稍微再早一两分钟的话，他们可能不会丢那个球。在当时他们处于一个有压力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急需可能两三分钟去调节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没有补水时间的话，可能如果一个比捷克更强一点的球队顶过这个补水时间，顶过这个阶段，然后在补水时间反倒能形成反扑，这就会改变比赛的一个进程。
1: 你正好说到了捷克打韩国这场比赛啊，这也是今天第二场 A 组的比赛。这场比赛韩国队在先丢一个球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逆转。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呢，就是让很多孙兴民的球迷表示了失望。就是全场比赛那么多的机会，是以至于有的球迷讲，是不是确实到美职联去踢比赛以后，这水平下降的比较快啊？当然，也有的球迷反驳说，先是球水平下降，才从英超去的美职联，不要把因果关系弄混。这种声音也有，怎么评价他的发挥？怎么看韩国队的逆转？
2: 我觉得孙兴民现在就突前来说，这个角色是有一点超出他的身体能力了。今天韩国队有一个非常好的整体性，其实整体性方面肯定是要强于捷克队。孙兴民现在回撤回来的时候，比如撤到两线之间的时候，他的拿球还是非常细致的，甚至比以前职业生涯更早的阶段看起来还要更细致一些。这个其实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贤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减灾安全防线。
1: 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开班。
0: 下面请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15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主要内容，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

0: 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先明提出五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五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内江实际，抓好全会精神落实，对标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真金白银政策，研究市级层面配套措施，形成务实管用的贯彻意见。在农业产业方面，要牢牢把握龙头引领、三产融合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业短板，推动农业接二连三，依托内容农高区等优势平台，着力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统筹好林业、农业、自规等行业政策，在守牢耕地红线和生态底线前提下，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养模式，推动内江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插上科技翅膀，提升农业产业效益。在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方面，要聚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立足长远，久久为功，坚持不懈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巩固每项优城建设成果。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要坚持通过发展产业和项目带动就业，保障就近就业、进厂务工等渠道稳定，提升工资性收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增强经营性收入，认真落实农业补贴和低保社保等兜底政策，保障转移性收入，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稳步提高财产性收入。在乡村治理方面，要突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紧盯村级换届后的实际需求，统筹开展针对性培训，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两个功能，提升农村带头人发展能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让村规民约真正来自群众，管用有效，依靠村民互相监督，巩固建设成果，运用数字化透明化手段推进阳光工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乡村治理走深走实。在城乡融合方面，要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聚焦解决农村前地人问题，积极推进资金下乡、人才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项衔接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持续加大动态监测和帮扶力度，做到及时监测、主动帮扶，抓好长效机制评估，确保切实有效。要着力推动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带动增收，着力改善帮扶对象生产生活条件。会议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化引领带动，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加强党建带团建、错对建，抓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要注重实践锻炼，引导少年儿童多走出课堂，感受时代脉搏，感知科技力量，提升社会实践能力。要护航健康成长，依法打击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加强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强调要结合内江发展实际与特殊区位条件，在巩固传统赛道的同时，系统分析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基础，明确服务业的着力重点和主攻方向，找准

突破点，选准新赛道，努力走出具有内江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将配套成渝作为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互联互通，做到硬件互联、软件互通。要提升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内容农高区作用，培育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特色产业。要持续推进内自同城化发展，加强与成渝主轴城市沟通交流，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同志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拓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重视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坚持开门接访，真正把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和基层微腐败隐患找准找实。要聚焦民生顽疾，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常态常新机制，认真分析原因，推动问题真正解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听取全市五月工作情况报告，肯定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六月是上半年的收官之月，也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节点。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对表，认真检视，加快补接短板，确保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抓实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紧盯煤矿、非煤矿山等重点部位，聚焦下穿隧道、内涝点、山区等重点区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稳扎稳打、万无一失。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要保障中考等平稳进行，加强考生心理疏导，重视防溺水等安全教育。要坚持严而又严抓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涵养清朗换届风气。会议听取全市经济形势运行分析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抓发展关键靠实干，说干就干，干就干好。要紧盯主要经济指标，深入研判分析，逐一补齐短板弱项，在纾困解难、拓展市场、协调要素、服务保障上精准发力。要落实管行业就要管招商要求，把招商引资紧紧抓在手上，主动走出去招大引强。要对照六个一批要求，开展项目量晒比拼，实行全流程全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意识，切实做到贤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以更细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当前防汛抗旱减灾形势严峻复杂，全市上下要切实做到贤必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和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即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心中有数、手中有策，确保防汛抗旱减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患必轻，细致排查重点区域、人员

0: 密集场所、水电站、中小型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加固并险水库，检查监控设施配备和运行情况，做到实时查看、及时预警，强化气象预报与防汛工作联动，确保预报预警发出后能第一时间联动到基层一线，要切实做到责必明，压实各方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形成责任闭环，严格落实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做到有人管、有人喊、有人练，一旦出现临灾征兆，坚决果断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强化网格管理，多渠道核实措施落实情况，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冯发贵强调，要切实做到事必实，强化临灾真应急、能应急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应急响应快速有效，转移避险果断有序，增强工作预见性，充分发挥气象预报超前作用，做到预警有联动，联动有闭环，闭环有落实，针对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落实各类排险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到法必严，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坚决杜绝因准备不足、应对不力造成工作被动，确保万无一失。薛学深强调，要坚持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把工作重心放在极端天气应对和突发险情处置上，确保一旦发生灾害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会议听取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盯隐患排查、责任落实、事故追责关键环节，依法履行人大职能，以刚性监督助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高度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对照全会部署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强立法调研、梳理立法需求，加大监督力度，助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引导代表立足岗位，围绕全会部署要求主动担当、建功立业，要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务实可行建议，为助力全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内江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
2: 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明新寺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 实地查看提案建议，吸纳落地情况，以点带面了解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

0: 工作情况。协商会上，主办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会办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做了补充发言。围绕主题，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对前期提案办理工作及农村闲置土地和闲置房屋盘活利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充分认识政协提案的协商民主和建言资政价值，充分认识办好提案促进工作的现实意义，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持续抓实资源盘活、产业培育等工作，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见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府副市长蒋伟表示，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并以此次提案办理协商为契机，深入剖析产业问题，厘清主要矛盾，通过引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政企联动、盘活乡村资源、拓宽涉农贷款渠道等举措，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参加。
1: 6月12号，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专项工作组组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专项工作组组长马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2026年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要点、内江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专项工作组工作规则。会议指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政治要求，是省委12届七次全会部署推进的重点任务，也是内江立足资源禀赋、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县域经济、提升城市能级的现实需要。会议强调，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机制上持续完善，在行动上协同联动，加快推进文化强势、旅游强势建设。要聚焦品牌塑造、健全强链、文旅加百业、体验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压实工作责任，突出实干导向，强化要素支撑，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内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新局面。
0: 日前，我市首期缝纫技能订单班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开班，这是我市落实一线工作法、精准服务企业用工的一项具体举措。此次培训由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零基础可学，结业后推荐上岗。开班仪式上，政、校、企三方代表共同启动培训项目。首堂课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老师从最基础的缝纫机认识、穿针引线展开讲解。据了解，本次培训总学时100小时，约13天完成，学员全程免费。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者将直接获得企业岗位推荐。首期订单班共招募25人，后续还将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报名情况继续开班。
2: 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以技能培训助力企业用工、群众就业，为地方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1: 夏意渐浓，资中崇龙山景区的绣球花迎来盛花期，浪漫的山间花海与山林古建相映成趣，为千年古城增添了浓浓夏日气息，也成为市民就近出游、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资中崇龙山，探寻山间花海。
3: 内江的夏日花海真的很梦幻，像我身旁的这片热烈盛开的绣球花海，顺着山坡铺展开来，像打翻了莫奈的调色盘，热烈温柔，极

0: 浪漫，不用去远方，就在资中的崇龙山上。
1: 粉紫蓝各色花团层层晕染交织，景致浪漫动人。景区内以大花绣球为主，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为最佳盛花期。很多游客不知道，绣球多彩的颜色并非人工染色，而是依托崇龙山山体土壤酸碱度差异自然形成，造就了一山多色的独特景观。
2: 看到紫龙纹理发了这个绣球花，觉得很漂亮，然后今天我们放假就刚好过来看了。
3: 挺好看的，挺艳的，非常适合拍照，
2: 非常好看啊，非常推荐。
1: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肉眼看到硕大饱满的绣球花瓣，其实是植物花萼，真正的花朵小巧精致，藏匿在花球中心。绣球花寓意圆满团圆，满怀希望，自带温柔美好的夏日意境。与此同时，在花海步道沿线，月季山桃草次第盛放，繁花点缀山林，景致错落宜人。崇龙山兼具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成片花海与千年摩崖石刻山林古韵相融，一步一景，登顶远眺，还能将整座资中城景尽收眼底。游客在这里可以同时体验赏花、访古、观景多项乐趣。
0: 趁着花期挑个晴天来崇龙山看花看山看石刻，一趟全齐。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五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戴好鞋是安全，到期间上班等到这样，别出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0: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2: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3: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4: 注意安全。
5: 有啊。
4: 注意安全。
5: 有啊。
4: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5: 好，我有。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初夏时节，市东区特色果蔬陆续上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市中区4500余名考生迎中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果蔬飘香，市中区田野间瓜果蔬菜次第成熟，特色果蔬陆续上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热闹景象。眼下，龙门镇兰家四村约400亩花椒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人景象。在内江俊涛香料作物种植合作社的花椒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一簇簇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青花椒缀满枝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继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

0: 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0: 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

0: 记忆。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

0: 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

0: 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1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 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

0: 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2: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3: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2: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3: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7: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2: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8: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对阵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

0: 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这样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半场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邦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2: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 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
7: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9: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

0: 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1: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0: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1: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0: 监管部门表示，有七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2: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0: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2: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6: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6: 近日多位

0: 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2: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3: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2: 平整了土地的钱。
1: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3: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2: 没有，那说的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是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带的矿租还得还好，平整还得那要换这个贷款来了，人家有
3: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2: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1: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4: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什么，就输掉200块钱。
1: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5: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平平，他们把钱收完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换不跟我们干活。
1: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6: 平田那有嘞，你家没活要两倍，我们就不平啊，
3: 不平了，
6: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那没有就平掉了。
3: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对吧？
1: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2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7: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以前镇地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地的就投钱。
8: 那就从制种款里面就钱执行的话扣掉了吗？
3: 从这个制种款里面扣的是吧？
8: 他签字就不给你发制种款，制种款给你卡扣掉，从哪卡不了啊？你说这是
3: 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制种款
8: 啊。他说的是高标准农田的项目。
0: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4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林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9: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1: 林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9: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1: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10: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虽然是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1: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林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林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林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林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11: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建设项目，就是土地整理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还能没有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标准建设这个合同。
1: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10: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1: 还有是吧？
10: 有
1: 也有项
10: 啊，也有些项目也有筹的。
1: 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 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

0: 郑四雄解释称，
1: 为什么你们欠财政一分钱也不配套啊？
2: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文件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4: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6: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4: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罗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3: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8: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9: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0: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11: 这就是你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12: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3: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4: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
15: 哦，现在有个接种，
16: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7: 品种筛选园区，
18: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3: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6: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8: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13: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9: 它这个就可以运冬，
16: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3: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20: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2次。我们收2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16: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3: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16: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3: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16: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0到1
9: 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3: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

0: 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六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六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1: 彭阳，那菇品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0: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1: 在石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两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是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0: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2: 进去了。吃完之后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3: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2: 2号棚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3: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0: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地提升它的生产力。
0: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1: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4: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0: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1: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听。

0: 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2: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0: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1: 三十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0: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三十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0: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啊，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

0: 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七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两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1: 风险瞭望，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
0: 时隔近50年，北京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实地探访我国3处世界遗产地，哪些变化为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0: 薄如蝉翼却光芒万丈，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次在国博展出，太阳神鸟为何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他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